0: 类生态。要严把项目准入关口，科学评估论证各类项目的可行性，持续深化产业谋划，作息作时项目策划，精准制定招商引智工作计划，全面提升招商引智能力和效率，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进一步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难点，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政策赋能，优化部门信息共享、资源联动机制，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研判能力和敏锐性，建立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投融资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迭代蓄势赋能。市领导周月霞、唐中柱、刘建华，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10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刘建设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扩大在资研发生产能力，强化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助力资阳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层、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10月13号，我市与四川商投集团举行工作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四川商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天凤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0: 座谈中，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四川商投集团一行表示欢迎，对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资阳正抢抓国省重大战略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四川商投集团发挥平台资源优势，在对外贸易、商贸物流、现代农业、民生保供等方面深化合作，着力做大存量、谋优增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吴天凤对资阳市委市政府给予商投集团再次布局发展的支持保障表示感谢。他说，资阳轻商、重商、安商的优良营商环境为集团再次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集团将坚持市场化运作、项目化推进，在丰富数字民生场景应用、搭建国际贸易物流平台、打造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启地合作典范。会上，四川商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万军、副市长李发刚分别介绍有关合作事宜推进情况。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10月13号，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江黄河上游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副市长刘建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好资阳实施方案，聚焦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关键节点，用好直通车渠道，积极争取国省政策、项目、资金支持，把民主监督过程变成解决问题、推动落实的过程，转化为守护江河安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的实际行动。
2: 一片桑野扎根丘陵大地，能演绎怎样的产业故事？在四川资阳乐至，延绵10余万亩的桑田打破了只养蚕卖茧的传统局限，小小的桑叶串起一条完整产业链，既激活乡土资源，也托举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0: 在资阳市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智慧大数据监管平台实时监测桑园温湿度、土壤伤情和虫情，物联网、无人机飞房等新技术落地，传统蚕桑种养告别凭经验看天的旧模式。
3: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桑园的桑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那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的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地管理桑园。
0: 数字化赋能贯穿种养。

0: 加工全链条。如今全县六 A 级高端生丝占比超80%，全县现有桑园14万余亩，今年上半年春检产值突破7000万元。乐至持续深挖桑树全资源价值，推动产业万物生金，依托龙头企业当地发展江蚕中药材、桑茶等产品，培育的名贵中药材江蚕2025年企业产量700余吨，产值超1.1亿元。目前乐至集聚18家蚕桑龙头企业，孵化出70余种蚕桑衍生产品，打造14个特色商标品牌，构建起栽桑养蚕、缫丝织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文旅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产业链延伸催生大量家门口岗位。乐至采用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庄和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就近务工、入股分红等多元方式，让3.5万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离家。一片青绿桑田承载产业蝶变，立足得天独厚的蚕桑资源，乐至持续深耕丝、药、食、茶4大赛道，推动桑产业不断提质扩容，向着2030年桑园15万亩、综合产值25亿元的远景稳步前行，让这片丘陵桑林持续释放富民活力。不少市民骑电动车换乘地铁，常常遇到停车难题。近日，资阳在幸福大道站 B 口、C 口以及长虹广场站 B 口新增3处非机动车停车位，车位总面积约750平方米，可停放车辆200余辆，目前已全部投用，有效规范地铁站口停车秩序，方便市民绿色出行、地铁接驳。眼下正是我市雁江区丰裕镇果业管户采收的关键时期，当地加快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电力运维人员走进果园、果品加工厂，通过电网扩容、安全巡检双管齐下，充足电力为特色果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在该镇农泉村果地里，水泥电杆一字排开，果网资阳供电公司11名运维人员头戴安全帽，杆上杆下协同作业，架设导线组装金具，现场忙碌有序。
1: 主要就是新换一台变压器，由原来的50千伏换到100千伏，好，然后呢新增36根那个电杆，然后全部架的都是新线。
0: 据了解，龙泉村龙网改造项目改造线路1.5公里，新立电杆36根，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项目自今年6月开工，预计10月中下旬完工。同一天，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另一组运维人员走进丰裕镇多家果厂，他们逐台打开配电箱，查看开关接头有无发热松动，对发现的问题，运维人员现场记录及时处置，保障果厂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当地果品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

0: 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2: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1: 音乐、
2: 段子、科普、
3: 养生
4: 都很不错。
1: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4: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5: 嗯，满是安逸。
6: 北京时间上午的8:33，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丰富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10月13号，临空经济区燕家社区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通过文艺演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等形式，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祝福。再来关注到10月16号至19号，书香漫天府阅读会万家。2026天府书展自阳分展将在自阳万达广场举行。活动由中共自阳市委宣传部主办，新华文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自阳市分公司承办，为市民打造一场可逛、可读、可体验的阅读盛会。本次活动亮点满满，现场将集中布设三大展示专区，满足不同读者的书香期待。
1: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7: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1: 聆听生活的活力，
8: 有有有有心底，我 What's wrong with me？
7: 爱你，
1: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我是清音。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大家准备好了吗？那么今天的活力百分百呢，首先要听到的是一首《素颜》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呢，是由许嵩、何曼婷合唱，是青春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校园情歌。编曲呢也是简约清爽，钢琴搭配轻快的节奏，没有华丽繁复的修饰，贴合少年时代干净纯粹的氛围感。一起来听。

好的，接下来呢，眼来呢要听到的是听不懂没关系。那么这首歌呢是林俊杰演唱的，编曲呢也是融合了轻快钢琴与节奏布鲁斯曲风，旋律呢灵动流畅哈、带着少年感的洒脱，没有激烈的高音炫技，演唱呢也是松弛温润，真假音转换的细腻自然。那么歌词呢也是借音乐抒发心境，点名音乐本就不必强求人人读懂，听不懂也没有关系，音乐呢是自我的情绪的一个出口。那说到这个乐曲后半哈，也是转向了前选，把心事寄托旋律之中，期待能遇到真正懂自己的知音，一起来听。

好的，两首歌曲哈，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你觉得爱自己的表现有哪些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了。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

0: 范围子。
1: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3: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0: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4: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4: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 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6: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今天的身心之旅呢，和大家分享一篇人民日报的文章，爱自己当全力以赴。首先来说到爱自己的第一步呢，就是停止内耗啊，接纳当下并不完美的自己，不要因为他人的步伐过快而焦虑，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而苛责自己。要知道呢，成功是没有统一的标准的，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了一点点就是一种成功，而如果你总是对自己的短板耿耿于怀，反而给自己带来无谓的压力。所以爱自己呢，是既要能看到自己的闪光点，也要容得下自己不够完美的那一面。

爱自己呢，就是藏在日复一日的行动里全力以赴，不代表是一步抵达目标，而是从一件件具体的小事着手。比如说坚持阅读，规律的作息，认真完成手里的任务。要知道每一次踏实的付出都是在为自己积蓄力量，每一次专注投入都是在丰盈自我。点滴耕耘看似不起眼，长久的坚持下来就会慢慢的塑造更好的自己。

那懂得守住边界也是爱自己的必修课，不必迎合所有人的期待，也不必接受自己超出能力范围的任务。感觉疲惫了，允许自己休息一下，状态不佳的时候告诉自己坏情绪只是暂时的，觉得被冒犯就勇敢地说出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守住边界，照顾好情绪，才能长久保持前行的底气。那么人生呢，总是有起落，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和低谷，期待可能会被落空，努力也可能会碰壁，很多付出未必能马上看见回响，全力以赴的爱自己，就是无论境遇如何都不轻易的否定自己，不放弃心中的期许，告诉自己那些难熬的时刻也可以是沉淀蓄力的阶段，时间呢不会辜负每一份真诚的坚持，当下埋下的种子终会在合适的时候生根发芽，认真生活，坚持向上，你所有的坚持呢始终让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你觉得爱自己的表现有哪些呢？可以在1035路况粉丝群里面一起互动留言。还没有进群的朋友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小写的全拼清音1035，把大家拉到粉丝群。节目的收听方式，一种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收听节目。正在开车的朋友的话，可以直接调频到 FM 1035收听节目啦。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0: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1: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5: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4: 音乐、
5: 段子、科普、
6: 养生
7: 都很不错。
4: 你好，
8: 你好，
9: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嗯，满是安逸。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朋友呢，也说出今天的互动话题啊，你觉得爱自己的表现有哪些，可以一起来互动留言。那我们看到有朋友呢，也是发来了他们的消息哈。幸福这位朋友说，不必和别人比较，今天比昨天好一点就是胜利。冬日里的春天说，时间不会辜负每一份真诚的坚持，然后当下埋下的种子终会在合适的时候生根发芽。陈这位朋友说，认真生活，坚持向上，你所有的坚持呢，终会让你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那星辰大海这位朋友说，继续爱着自己。当然呢，也有很多朋友还有一些不同的分享。那晚风这个朋友说，爱自己呢，就是不再反复的内耗啊，不要总是拿自己和别人对比，接纳自己的普通的样子。那橘子汽水说，那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熬夜透支身体，身体舒服了才是一切的前提。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从现在开始哈，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不要熬夜透支自己的身体。弯嗓来就糟点水瞌睡啊。那欢欢说，舍得为自己花时间哈，培养爱好啊，弹琴。看书，留一部分的时光，只取悦自己。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小豆豆的糖发来消息啊，他说情绪不好的时候，允许自己稍微摆烂，不必时时刻刻的去要强啊，然后呢都正能量。之下说，重视自己的感受，然后优先顾及自己的开心，那这也是一种爱自己的表现。七七说，定期体检，善待身体，像指甲、情绪还有睡眠，多留意自己身体发出的信号。晚风说，学会接纳自己的缺点，有短板也没有关系，不用逼着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还有一川烟火说，好好的打扮自己，不是为了取悦谁哈，是看着自己清爽舒服，内心也会舒展。那可可说，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别人的生活再光鲜，那也是别人的，过好自己的节奏就好了。然后秋瓷说，放下愧疚感，对自己好一点，不需要心怀惬意。我觉得这个就是爱自己的表现。

星落炎夏这位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不因为别人的评价来否定自己，别人怎么看定义不了真实的你。

岁安兰这位朋友发来消息，他说生活啊，多给自己制造一些小快乐，比如说一杯茶，一首歌，捕捉细碎的幸福感。其实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的小美好，比如说我们下班的时候哈，你无意之间看到花坛上有开了一朵花，哎，你觉得非常的可爱，你可以把它拍下来分享一下，或者说是留作一些纪念也行。周末的时候可以给自己做一顿香喷喷的饭菜，犒劳一下辛苦一周的自己。那你觉得爱自己的表现有哪些呢？可以继续来聊一聊。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7: 养生
8: 都很不错。
5: 你好，
9: 你好，
7: 你好，
9: 你好，
8: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0: 满是安逸。
6: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9: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6: 啥？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11: 不是吧？
6: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1035杂货铺。今天的奇奇怪怪小知识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秋天的叶子为什么会变色？一落叶而知天下秋。每当秋日缓缓而来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像公园里面呢，还有山区里面啊，就会发现哎，很多树叶呢就变成了黄色红色啊，非常的好看。当我们沉浸于秋日山林的绚烂斑斓的时候，也难免心生好奇，春夏时节郁郁葱葱的树叶为什么一到秋天就会褪去翠绿换上彩衣呢？其实树叶变色并不是简单的凋零哈，而是落叶植物经历了万千演化形成的精密生存的智慧。那么想要读懂秋天变色的奥秘，首先呢要弄清楚哈，为什么树哈，就是树叶大多呈现是绿色的。在叶肉细胞当中主要存在三类天然色素，叶绿素、类胡萝卜素和花青素。那么其中叶绿素呢是夏日绝对的主导色素，这是因为叶绿素负责吸收和传递光能，然后参与植物的光合作用。然后自然光条件下呢，叶绿素对蓝紫光和红光的吸收是比较强的，对绿光的吸收相对来说是比较弱的。阳光照到叶片上，经过吸收、反射和透射，在进入我们的眼睛的光线当中，哎，绿色呢就比较的突出，叶子就显得绿油油的。此原本存在于叶片当中的黄色、橙色的类胡萝卜素以及可呈现红紫色的花青素，在春夏植物生长旺季，由于叶绿素含量太高了哈，这些色素的颜色呢就被遮盖住了，让我们只能看到纯粹的绿色。值得一提的是，叶绿素并不稳定，它始终是处于一边合成一边分解的动态平衡当中。春夏温度比较的合适，光照呢也非常的充足，叶片会持续的合成和更新叶绿素，所以叶片始终保持着翠绿，源源不断的为树木生长输送能量。可是到了秋天以后，日照变短，气温下降，植物在这个季节也开始发生变化。低温它会抑制叶绿素合成酶的活性，导致新的叶绿素合成是变慢了。同时低温和昼夜温差比较的大，还会加速叶绿素的分解。然后说到这个，随着叶绿素逐渐被分解又得不到充分的补充，叶片当中的绿色便悄悄的褪去了，消退了，那原先被掩盖的其他的颜色才有机会露面啊。然后最常见的是黄叶和橙叶，它们的颜色哈主要来源于类胡萝卜素。这类胡萝卜素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其中包括了我们非常熟悉的胡萝卜素和叶黄素。那类胡萝卜素的化学性质要比叶绿素相对稳定，当叶片当中的绿色慢慢褪去，类胡萝卜素呢就会显露出来，让树叶呈现出金黄暖橙的色彩啊。我们常见的像胡杨还有银杏哈等等这些植物在秋日变黄都是因为这个原理。在这个过程当中，树木并不需要消耗额外的能量，只是褪去绿色遮盖，显露本色。而像枫叶等这些红叶植物则是另外一类的化学物质主导的好戏，那就是花青素。花青素呢是一类水溶性的物质，主要聚集在细胞的叶泡之中，颜色呢也会随着细胞叶酸碱度发生改变。秋天白天的光照充足，树木还是能进行光合作用制造糖分，而晚上低温它会抑制叶片内糖分的运输，让大量可溶性糖滞留在积累在叶片当中，
像高浓度的糖分、充足光照和偏酸性的细胞液环境，会共同触发某些树木启动花青素的合成机制，主要生成大量的红色花青素。因此呢，让这个树叶啊从这个黄绿彻底转变为艳红和深红。了解了为什么秋高气爽、昼夜温差大的年份，这个红叶的色彩会格外的艳丽哈。要是阴雨或者说是高温的秋天，糖分积累不足，红叶颜色呢就会变淡，叶片容易转变成黄色或者说是褐色，甚至还没有完全变色就落光了。

了这两种情况以外哈，像橡树啊这一类的树木，它叶片里面是富含单宁的，然后在深秋季节随着叶片进一步的衰老，鲜艳的色素呢也是逐渐的消退，单宁等这些物质就可以使叶片呈现棕色或者说是褐色，哎，形成别样的风景哈，看上去呢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味道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秋天去看到的一些树叶，有的呢就是红色，有的是黄色，而有的呢就是褐色了。

说到秋天的色彩呢，不是衰败的象征，而是生命的季节，轮替中智慧与力量的绽放，也能让我们在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感受到自然的精妙与温柔，邂逅独属于秋日的浪漫与壮阔。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10月14日上午，雁江区第二小学举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手工作品展，一幅幅饱含童心与敬意的作品整齐陈列在校园展区，吸引各年级师生驻足观看，细细品读。岁岁重阳，情暖金秋，为弘扬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丰富老年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10月13日，临空经济区雁家社区开展重阳节主题活动，通过文艺演出、趣味游戏、便民服务等形式，为老人们送上节日祝福。当前正值秋冬油菜生产的关键窗口期，资阳市安岳县抢抓晴好天气，分类推进油菜直播移栽作业，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农户精耕细管，广袤田野绿意出战，生机勃发，为来年油料丰产丰收夯实基础。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哎，我们新买回来的这个棉袜啊，还没穿几次就失去了最初的柔软，摸起来这个硬邦邦的啊。在晾干之后啊，它们甚至可以一直保持这种僵硬的状态，搭起一座袜子桥来啊。那么问题来了，这好端端的袜子啊，洗完了很干净，哎，为什么还会变硬呢？不少网友曾经在社交平台上也是分享过这个困惑啊。那么我们想知道这一点，就要先从棉袜的材料说起。那么棉袜里它的主要材料是棉花，那也有可能呢会有一小部分的比如说氨纶、锦纶等等一些材料，而棉纤维啊呈现出天然的这种卷曲形态，它的织物疏松柔软，充满空气。那这样的结构呢会让袜子有蓬松的这种柔软的质感，让它们呢也有很好的吸湿透气性，所以说呢穿起来啊确实比较舒服。但是呢假如棉纤维之间疏松的这个结构被破坏掉，比如说棉纤维被粘在了一起，或者是间隙里面出现了一些杂质颗粒，让棉纤维之间呢不能顺畅的滑动，那原本蓬松的一个状态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在破坏棉纤维疏松结构这件事情上呢，和水脱不开干系啊。那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硬水啊，真的会让袜子变硬？哎，水会让袜子变硬的原理呢，有两种啊。第一种呢，跟水的软硬程度是有关的。那我们先从这部分来说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人们常说的这个硬水主要是指里面含有大量的钙镁离子的水。那这样的水呢，不光喝起来口感会比较差，那么它们呢也会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麻烦。比如说直接烧这样的水，时间长了容易在电热水壶的底部产生白色的水垢。那么另外呢，如果是大家习惯用肥皂来洗衣服，可能会发现啊，这些水与肥皂接触之后会产生白色的小颗粒。那这些白色的小颗粒啊，是钙镁离子与硬脂酸所形成的不溶于水的硬脂酸钙和硬脂酸镁。那么除了肥皂、洗衣液啊、洗衣粉里的这个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助剂里面的某些成分有可能与钙镁离子发生反应，产生难溶于水的那些颗粒。那这些难溶于水的颗粒可能会混杂进交错的棉纤维当中，让这个棉纤维的移动啊不再顺畅了啊。那么再加上这些小结晶很难清除掉，那想要去除它们呀，要用白醋之类的酸来浸泡。所以呢，长期用水质过硬的水来洗袜子，确实会让袜子越来越硬。

0: 只因你而说
1: 过。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了，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借咱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8: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

0: A 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前。
1: 好的，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就是你。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买的这个新袜子啊，还没穿几次就失去了最初的柔软，摸起来硬邦邦的，那到底是为什么呢？首先呢，和大家来聊到啊，这个和水是脱不开关系的，就是硬水真的会让袜子变硬。那假如哎，我们完全用软水来洗袜子呢，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也不是啊，即便给袜子哎超级 VIP 的一个待遇，天天我们就用纯净水来洗袜子，哎，袜子呢依然会变硬，这就涉及到了水让袜子变硬的另外一个原理。那么在自然晾干的情况下，袜子里的水呢并不会100%的都被去除掉啊，即便是摸起来已经非常干燥了，里面呢其实还残存着8%左右的结合水。那正是这些残存的水啊，让袜子变硬了。那这背后的原因呢，其实跟氢键是有关的。那么当袜子浸泡在水里之后呢，水分子与纤维素上的这个氢基之间形成比较强的氢键，所以呢在自然晾干的状态下很难把水分就是完全的去除干净。那么残留在纤维素之间的结合水内部呢也有比较强的氢键作用力，那么在自然干燥的过程当中，水分越来越少，而水分子之间因为这个作用力拉在一起不愿意放开手啊，这就会把棉纤维也拉近聚集在一块儿。

那我们呢也可以理解成，在晾干的过程当中残留的结合水就像一种这个交联剂一样，把棉花呢把这个棉花纤维啊给粘在一起了。那么棉花纤维之间不能自由的移动了，就失去了原有的疏松多孔的状态，从宏观上来看呢也就变硬起来了啊。所以说呢，即便水当中没有大量的钙镁离子，仅仅是本身的水也可以让袜子变硬的。

那么与之相类似的还有穿了一天的袜子会自动变硬啊，在平时的时候呢，我们的脚会分泌汗液，哎，穿了一天的袜子也会进入不少的汗液。那么对于爱出脚汗的人来说呀，可能会感触更深啊。那么这些汗液当中的水慢慢的蒸发，也会对棉花纤维做类似的一个事情，就是把它们粘在一起，从而呢让袜子变得更硬哈。那当然了，汗液当中还有一些盐分，那么在水分蒸发之后呢，可能会残留在棉花纤维当中，进一步就让棉花纤维之间变得难以移动起来。所以说呢，假如你看到哎某个人啊脱下袜子了哈，这个袜子既然可以自己立起来。

那么了解了袜子为什么变硬，那接下来该说一说，哎，怎么让袜子回归柔软了啊？那首先呢，就是用柔顺剂。那使用柔顺剂呢，算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了。那大部分的柔顺剂当中，主要的成分是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它们呢可以与带负电荷的棉纤维啊结合在一起。那这些表面活性剂呢，与棉纤维结合之后，就像给纤维穿上了一件雨衣一样，水分子呢就很难再与棉纤维结合了，所以说呢就没有办法发挥前面所提到的这种交联剂的一个作用，那么从而保持袜子柔顺的一个效果一个状态。那么在这里呢，需要说明一下的是，一般情况下呢，柔顺剂是不能与洗涤剂同时使用的，否则呢，柔顺剂当中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会和洗涤剂当中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发生反应啊，就使得谁都没有办法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了。所以说，使用的时候需要在用完洗涤剂并且漂洗干净之后再加入柔顺剂。那么这个时候柔顺剂我们给它浸泡15到20分钟，拧干之后晾干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额外添加这个步骤啊太复杂了，那下面也有简单的应对方法，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集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怎么样让袜子重回到柔软的一个状态？那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使用柔顺剂啊。那如果是大家觉得这个额外添加这步太复杂了，其实呢也有简单的应对方法，那是什么呢？就是甩一甩，抖一抖哈。那么在洗完袜子之后呢，给它甩干啊，晾晒之前抖一抖也是有效的一个办法。那如果是洗完袜子呀，不经过甩干，直接就自然晾干的话，会变得很坚硬啊。那如果是晾干之前用洗衣机来进行甩干，并且呢给它抖一抖，就能减少残余水分对棉花纤维之间的一个影响，让袜子不再那么坚挺。那这可能是因为在甩干以及抖动的过程当中啊，外力会强行的破坏棉纤维之间的这种结合水所产生的拉力。虽然这样做的这个柔顺效果没有办法和用柔顺剂来相提并论，但是毕竟呢更简单更方便哈。

那如果是大家有条件的话啊，可以使用这个烘干机，也可以让袜子更加的柔顺起来。虽然在烘干的状态下呢，袜子里依然可能会残留部分的结合水，但是哎，烘干机烘干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这个摔打衣物，让这对让袜子重归，这对于让袜子重归柔顺也是很有帮助的哈。那假如是柔顺剂以及甩干烘干都救不了你的袜子，没办法让它卸下坚硬的铠甲，那不妨我们就换一双袜子吧啊，毕竟这个硬邦邦的袜子穿在脚上肯定也不会太舒服。

好的，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来聊一聊下面我们来聊一聊鸡蛋啊。这个鸡蛋呢是我们餐桌上的一个常客了，但是一天吃几个更健康，怎么吃才安心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吃鸡蛋啊需要警惕这种致病菌。是什么致病菌呢？就是沙门氏菌，这是一种主要的食源性致病菌，那常见于蛋类、肉类和这个生牛奶当中。那么曾有实验专门的研究了表面被沙门氏菌所污染的鸡蛋，那表面污染比较轻的鸡蛋，哎，就是看起来比较干净的鸡蛋啊，需要呢一定时间才会被微生物侵染到内容物。那一般呢在25度以下储存3天，沙门氏菌就可以穿过蛋壳以及壳膜，侵染到蛋内的内容物。那表面污染比较重的鸡蛋呢，微生物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大量的繁殖并侵入鸡蛋的内部。那另外呢，沙门氏菌呢可能会在蛋壳形成之前由受感染的比如说母鸡污染到鸡蛋，进而呢就污染到鸡蛋的内部了。

那么山门氏菌生存能力比较强，耐盐耐低温，可以在干燥的环境当中存活数周，在水当中呢存活3周。被山门氏菌所感染后，

会引起比如说腹痛啊、腹泻、恶心、呕吐、发热等等。虽然呢，鸡蛋当中的沙门氏菌很危险，但是并不难对付啊。这个在吃鸡蛋的时候做到下面这几点，就能大幅的降低中招风险。那首先呢，就是鸡蛋要做全熟的啊。那充分加热是杀灭沙门氏菌十分有效的手段。吃全熟的鸡蛋可以规避沙门氏菌带来的感染风险。还有就是正确的购买和保存鸡蛋。那么在超市当中购买鸡蛋呢，要选择这种清洁和蛋壳完整的。那么蛋壳上污物比较多的这种鸡蛋，以及有裂纹的鸡蛋呢，会更容易被致病菌所污染。那鸡蛋买回家之后，可以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进行保存啊，最好呢放在冰箱进行冷藏，并且呢注意和蔬果呀、肉类呀分开来存放啊，避免交叉污染。那么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买回来的鸡蛋不需要进行清洗，这是因为在鸡蛋的外壳表面有一层保护膜，能够减缓微生物进入到鸡蛋的内部。那么清洗过度呢，会导致这个保护膜被破坏掉，即便是再放入到冰箱进行保存，鸡蛋呢也就很容易变质了啊。但是如果这个鸡蛋壳表面呢有很多污物杂质，那可以呢清洗一下，并且呢在短时间内优先吃完。我的直觉它告诉我，你心里想的人是我。那已经冷藏过的鸡蛋呢，应该继续的保持在冷藏的一个温度，不要转移到室温下啊再进行保存。因为这个温差的一个作用，蛋壳上会形成水珠，有利于微生物进入到鸡蛋内部啊，导致鸡蛋变质。还有就是保存的时间不要太久了，一次呢我们别买太多的鸡蛋，少买勤买是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那么避免储存时间太久，虽然蛋壳表面呢有一层保护膜，但是随着存放时间越来越长，那这层保护膜呢对于鸡蛋的保护能力会越来越弱，并且呢储存时间越长，那鸡蛋内部越容易被沙门氏菌所污染。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吃溏心蛋啊。溏心蛋呢往往是蛋清呢已经凝固了，质地比较柔软，而蛋黄呢还处于这种液态可流动的状态。那这种情况下的这种蛋黄中心温度呢可能没有达到60度以上，就很难杀死沙门氏菌，同时呢还可能会携带其他的一些细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那如果是大家实在爱吃溏心蛋的，那可以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可生食鸡蛋啊，并且按照说明来保存和食用。还有就是不要开水来冲鸡蛋啊，从冰箱当中拿出来的鸡蛋，即使是用开水来冲一下啊，也不一定能达到杀死沙门氏菌的一个温度，而且呢基本就是冲完搅一搅就喝下去了哈，时间上呢也几乎不能满足杀菌的需求，那会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行走。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0: 飘雨半空让城市变。
1: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个锻炼孩子前额叶的方法，其实呢就是两个字，这个方法就是复述。复述就是孩子看过听过一段内容，或者是经历过一些事情，那重新组织语言，用自己的话讲述出来。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会问孩子啊，哎，今天学校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快说一说，你来给爸爸妈妈讲讲那个你最喜欢的故事吧。这些呢其实都是典型的复述。
0: 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乍晴阳。
1: 就像这种简单的小练习，居然能够帮助孩子锻炼大脑，还是锻炼大脑最高级的部位前额叶，这是真的吗？其实还真的可以啊。只要孩子坚持复述练习，大脑前额叶呢就能得到锻炼，带来的好处啊还不少呢。别小看复述，它呢是高级的大脑训练。那很多人以为啊复述就是哎重复说话，其实呢完全不一样啊。
0: 映在杯中，
1: 背诵呢是机械的记忆，而复述呢是深度大脑加工，专门锻炼负责逻辑思考表达与自控力的前额叶。那我们呢打个比方，就是当孩子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小兔子去找妈妈，下雨了，小兔子没有带雨伞，衣服淋湿了，妈妈给小兔子换了衣服。那孩子想完成这样的复述，听完故事必须呢要记住基本的信息，找出关键的信息。那关键信息呢，比如说有小兔子找妈妈，下雨，淋湿，换衣服。然后呢孩子要开动小脑瓜了啊，梳理出清晰的一个逻辑，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后来怎么样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那么每一次复述呢，都是强迫我们的大脑进行一次深度的学习。毕竟呢，我们先得琢磨清楚啊，理顺了才能够讲得明白。最后呢，还要自己组织语言，用自己的话说出来，说得完整、条理清晰，让人听得明白。小兔子去找妈妈，怎么样了？下雨了，然后怎么样了呢？下雨了，然后怎么样了？对于咱们大人来说呀，这似乎是很简单，因为大脑处理复述啊，就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呢，还是很有挑战性的啊。不仅要想清楚、理清顺序，还要表达的条理清晰、口齿流畅。你看，这是不是瞬间就感觉到有些难度了啊？

0: 那么坚持复述呢，会让孩子收获三大核心能力。复述的本质呢，是练习孩子的顺序感、因果感和整体叙事能力。孩子在讲故事、说事情的过程当中，会自然练习，哎，先发生了什么，后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最后结果如何。那么多项教育研究证明啊，经常复述的孩子理解能力会更强，更能发现问题的逻辑，思维更加的缜密，更有条理。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惺忪，车水马。
0: 那么很多孩子说话颠三倒四，不敢开口，不是不会说，而是缺少了表达的框架。短期复述练习呢，能够明显改善孩子的叙事能力，让孩子慢慢学会完整表达，有序的讲述。那么久而久之呢，孩子词汇更加丰富了，他的表达呢就会更加的从容，临场应变也就更加的自然。

0: 普通重复呢只是浅层的记忆，而复述是把零散的记忆串成逻辑链条，形成稳定的记忆线索。那么研究表明呢，主动复述的孩子啊，无论是短期记忆还是长期记忆，都比单纯的跟读背诵的孩子会更牢固，真正做到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那复述呢，不需要专门上课啊，也不用刻意的去刷题，比如说可以利用放学的路上、睡前共读、日常闲聊的碎片时间就足够了。不同年龄段呢，有对应的简单方法。
1: 心的小孔。

0: 那么低龄的孩子呢，不适合复杂的输出，那家长呢可以用最简单的三句式来进行引导。这件事情谁来做，发生了什么，最后怎么样了。哪怕是孩子说的很简单，有遗漏也没有关系，重点是愿意开口，顺序不乱，先建立表达的自信。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可以让孩子复述比如说幼儿园呐、学校的一些真实的小事情，用谁、在哪儿、发生了什么、怎么解决、感受如何五要素来进行梳理。
1: 蝉鸣说的下雨越静越冻。
0: 那么在孩子卡壳的时候，多用选择题来引导，少用开放式的少用开放式来进行追问，降低难度，让孩子慢慢的熟练完整的叙事。

0: 那么大龄的孩子呢，可以复述比如说知识点、电影的情节、阅读的内容等等。那家长呢，可以适当的我装不懂啊，让孩子当小老师进行讲解，同时呢多提问原因、选择与结局，引导孩子独立的思考、发表观点，从会讲故事升级为会思考、会表达。
1: 与年少的质朴再重逢。
0: 第一呢，不追求完美，复述的重点是逻辑和框架，不用纠结啊字词的精准。那么先整体完整，然后再慢慢的去细化细节。第二呢，就是不强迫，不施压。表达能力是在轻松安全的氛围中慢慢长出来的，愿意说比说得好更有意义。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5: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稍走剩下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点与精神锻造地。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穿越机镜头穿行巴蜀大地，一同回望那段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长征岁月。
1: 川黔交界，赤水河蜿蜒向前，这里是泸州古蔺，中央红军长征入川的第一线。
2: 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
1: 1935年初，红军迂回穿插，声东击西，

0: 温暖阳，讲述民生故事，聚焦暖心瞬间，传递蓬勃力量。如何让乡村老人在家门口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今年九月，乐至县在宝林镇独柏村设立国家老年大学，乐至学院村级教学点，闲置房间变成了教室，门前广场响起了音乐。农村老人在笔墨与舞步中找到了新的寄托，打通了乡村老年群体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平日里，独柏村的老人们大多在家看电视，干些农活，日常各自活动，村庄较为冷清。村党支部书记蒋平平看在眼里，便琢磨着丰富老人的生活，让村子热闹起来。2026年老年教育民生实施项目启动后，他立刻申报，期盼用一间家门口的学堂唤醒乡村晚年生活的烟火暖意。乐至县教育和体育局机关党委书记黄丽娜：
1: 打造村级老年教学点的初衷是为了推动老年教育资源下沉到村组，补齐农村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实现城乡老年教育普惠共享，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0: 独柏村老年人参与积极性高，村里党群服务阵地基础较好，闲置房间稍加整理就能当教室，门前广场也适合排练舞蹈。改造投入不大，却能实实在在地满足老人需求。备齐服装笔墨，敲定上课时间。9月14号，独柏村教学点正式开班。村民说道：“
2: 有好处，多学点知识噻，
3: 重新学习一样嘛。献宝笔字啊，也是一种快乐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那个传统，是吧？”
0: 独柏村党支部书记蒋平平：“
4: 没开这个教学点的时候，他们一般就是做点农活，就在

0: 在家里面看点电视啊，都是各耍各的。我们村上还专门为这个老年大学教学点这个开了一个群，叫独白城春花群。他们经常在里面就是发消息问我们那个好久上课，然后我们每次上了课还帮他们视频发到群里面，让他们通过自学看到自身的不足和第二天的预习。
1: 村民说道：“
2: 我什么也喜欢也爱好，没得事随时打了嘛，嘎，开心哈。”
1: 党群服务中心广场上，舞蹈班的阿姨们换上蓝白相间的舞蹈服，跟着老师练动作排队形。老师特意挑选简单易学的曲目，现场手把手抠细节。走进书法教室，淡淡的墨香扑面而来，老人那双布满老茧、曾经紧握锄头篱笆的手，此时正轻柔地握着笔杆，横平竖直，笔力千钧。书法老师俯身案前，握笔蘸墨运笔，一笔一画给老人们做示范。蒋平平介绍，教学点最初计划设置25个学位，舞蹈班19个，书法班6个。课程开课以后，村民参与热情远超预期。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观暖阳节目，下期再见。
3: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也就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1: 奔水往沙里，
0: 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啊，高速公路上的一些行车安全知识。那我们在出发前呢，还是要对车辆进行一些彻底的检查，确保转向系统没有异常，制动装置呢灵敏有效，各部件的润滑良好，轮胎没有过度的磨损，而且胎压正常，那转动轴呢没有异响，发动机没有漏水漏油漏气的现象。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出发之前呢还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连续开车不要超过4个小时，每2个小时呢停车休息20分钟，然后严禁疲劳驾驶。要注意哈，高速开车啊，必须要保持全程的关注哈，全程的一个注意力，杜绝使用手机或者说吃东西、操作导航系统等这些行为。那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啊，避免啊开车的时候分神，高速上行车需要全程保持专注，杜绝使用手机、吃东西、操作导航等行为。然后乘客的话也要避免与驾驶员过度的交谈或者说是嬉闹，防止他呢注意力分散。
1: 夏天快要过去，
0: 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哎，分车道文明驾驶，禁止随意变道，或者说一次性呢变更2条以上车道。然后变道前的话还是要提前的去观察，开启转向灯，在确保安全后才可以进行一个操作。那就是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严禁因为休息、接打电话等非紧急事由占用，然后违者呢将面临罚款和扣分。然后除此之外呢，也要保持安全的车间距离，还有杜绝倒车逆行及违

行。在出行前要合理的去规划路线，如果说错过了出口，严禁在高速上倒车停车或者说逆行，还是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调整路口。除此之外呢，也要提醒到大家严禁超速行驶，然后拒绝车辆超员。那如果说发生事故以后需要快速的撤离，必须要遵循车靠边人撤离接报警的原则。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滋养。

0: 掌心里出现一阵。
1: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消防安全知识啊。我们来说一说厨房里面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消防隐患，比如说开始做饭的时候发现燃气灶点不着火，那就不要连续的点火了，这个时候呢要开窗通风散味，过一会儿再去试一试。那因为没有成功点火的时候，它会喷出少量的燃气，会积聚在空气里面，达到一定浓度的时候，一旦遇到电火性就非常的危险。

那再有一个就是做饭的时候啊，要不要离开啊锅，然后守着燃气灶哈，避免汤水冒出来，造成意外熄火、燃气泄漏等这些安全事故。还就是做完饭以后，灶台不要去堆一些杂物、可燃物，还是要收拾整齐，物品归位，也不要在灶台的附近去倒面粉等这些粉尘类的物品。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正常的灶具使用年限为8年，然后灶具哈超过使用期限，它会产生安全隐患，那还是要及时的去更换。当发现燃气软管有老化、细小的裂纹、起泡或者说破损等情况，要联系燃气公司及时的更换。建议使用金属不锈钢波纹管啊，更加的安全可靠一些。还有就是厨房哈，如果说你闻到了很浓的臭鸡蛋的味道，那这个是燃气泄漏。燃气泄漏的时候，任何电火花都可能会发生危险，所以千万不要去比如说去动开关。然后这个时候呢要迅速的开窗，还有就是关阀，为你唱这首歌，然后并且呢到室外哈去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来进行报修。最后就是提醒到大家，外出或者说睡觉前要关闭气源灶前阀，然后长期不用燃气的时候要关闭所有的燃气具阀门以及燃气的总阀。

来说一说小朋友的一些玩具的一些安全啊。如今呢，市面上像各类新奇的玩具也是层出不穷，在给孩子带来乐趣的同时啊，也会藏着一些安全隐患哈。就比如说像这个氢气球类的玩具啊，比如说街头上卖的一些大多数气球呢，里面它的气球是氢气，而氢气如果说遇到了高温或者说是火源，就非常的危险。除此之外呢，就是电动充电类的玩具，充电类的玩具如果说操作不当的话，可能也会带来一定的风险，比如说长时间处于充电的状态，不规范的充电。那还有呢，就是软胶解压的玩具哈，也可能会有一些隐患在里面。就比如说捏捏乐呀，或者说是水晶泥等这些产品，可能会存在化学安全的风险。那同时呢，像这类模拟玩具很容易被小朋友咬掉咬碎，并且可能会当成零食误吞。怎么样去挑选玩具呢？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选择正规的渠道哈，比如说在大型的超市、品牌玩具店，或者说官方认证的网店等等，避免购买三无产品及无厂名、厂址产品的合格证。还有呢，就是要去看一看啊 3C 认证和 GB6675 安全标准。那以及呢，要全面的检查玩具啊，用手呢去触摸玩具的表面，确保没有尖角、没有毛刺、没有锐边，避免划伤孩子的皮肤。对于有小配件的玩具，我们轻揪一下，看看这个配件是否是牢固的，以防孩子误食。然后检查玩具的各种传动装置，比如说好像这个玩具车的齿轮、链条等等啊，应该是遮蔽在外壳里面。然后不能有一些缝隙啊，防止夹伤手指，避免购买颜色过于鲜艳、有刺鼻气味的玩具。那么此外呢，建议小朋友在家长看护下去玩耍，教育小朋友呢一定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我们玩了玩具以后呢，一定要及时的洗手，避免病从口入。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

0: 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6: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7: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5: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8: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哎，大家有没有发现哈，就是到了十月份了，哎，有的时候呢，在我们窝头也会发现有蚊子。那在家里面哈，我们如何的去清理这些蚊子呢？啊，比如说家里面如果说有一些花盆的，有一些水盆的，这个一定要把它清理干净。花盆的托盘及时的倒掉积攒的雨水和积水。啊，那如果说家里面有一些水培的一些绿植，还是要每周进行一个换水哈，同时冲洗植物的根部和容器的内壁。像闲置的水桶、塑料瓶瓶、泡沫箱箱，排干积水，倒扣放置，避免承接雨水。那像空调的接水盘、地漏排水沟，定期的去打扫疏通，不存撕碎。还有就是院落小区的环境哈，清理一些废弃的轮胎杂物、填平坑洼、雨水的积水。那在家里面的一些防护哈，我们还是要去修缮一下纱窗，还有纱门，防止蚊虫飞进家里面。然后小朋友的话，优先使用蚊帐，合理的去使用电蚊拍，还有合规的电热蚊香液。那如果说是外出的话，尽量的穿浅色的长袖长裤。裸露的皮肤的话，我们可以涂一些驱蚊碎，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树荫、草丛、低洼的积水的周边。早晚出没的蚊子出没的这些时段的话，减少户外停留。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1: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2: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0: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反诈知识哈。其实新型的电信诈骗手段呢，还是有一些迷惑性的，我们该如何的预防？那比如说像刷单返利类的诈骗哈，千万不要被蝇头小利所迷惑，让你先行垫付资金的刷单兼职行为都是诈骗。那以及呢，像这个虚假网络投资理财类的诈骗，那投资呢有风险哈，理财需谨慎。凡是标榜内部消息的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千万不要相信。那还有呢，就是虚假购物服务类的诈骗，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平台服务平台，对异常低价的商品要提高警惕，不要相信所谓的比如说像提供定位啊等等这些服务的信息，以及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类的诈骗。正规的商家退货还有换货哈，是比如说退货退款无需支付费用的，千万不要去点击陌生的链接，也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填写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更不要根据对方诱导哈，就是开启屏幕共享。那除此之外呢，就是贷款还有代办信用卡类的诈骗。任何声称无抵押、放款快、低利率的网贷平台都是有风险的，有需求的话一定要去正规金融机构来进行一个操作。那还要需要警惕的是虚假征信类的诈骗，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声称可以帮助消除个人征信不良记录的都是诈骗，也不要相信哈。冒充领导熟人类的诈骗也千万要注意。除此之外呢，就是冒充公检法类的诈骗，然后公检法机关没有安全账户，不会通过微信 QQ 等形式发送一些文件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还有呢，就是网络婚恋啊、交友类的诈骗哈，要提高警惕。除此之外呢，就是网络游戏产品虚假交易类的诈骗，买卖游戏账号还有装备要选择正规官方渠道，不要轻信陌生网友。
2: 唱着首歌
5: 以及呢像声音合成哈，骗子呢通过一些骚扰电话录音等这些渠道来提取某人的声音，获取素材以后进行声音合成，那么从而可以用伪造的声音来骗过对方。那以及呢就是转发微信语音，就比如说骗子在盗取微信号以后，向好友呢就比如说借钱呢，为取得对方的信任，他们呢会转发之前的语音呢，进而呢就骗取钱款。然后尽管微信里面没有语音转发的功能，但是呢他们通过提取语音文件或者说是安装非官方版本，比如说这个插件来实现哈这个语音转发。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哈这个 AI 程序筛选受害人。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哈树立啊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去理性的投资理财的一个观念，就树立哈科学理性的投资理财观念，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和信息甄别的能力。对退还费用啊、礼品赠送啊，或者说是保本高息、高价收购等这些天上掉馅饼的说辞，一定要警惕，避免贪图小便宜哈，遭受一些打咧损失。那还有呢，就是拒绝屏幕共享，保护信息，防泄露。就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增强个人信息保护的意识，妥善的保管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以及账户口令、验证码、个人生物识别等信息，不随意的点击不明的链接，不随意下载陌生的软件，注册陌生平台或者说是添加陌生好友，对个人社交账户的安全状态呢要保持警惕，拒绝陌生人共享屏幕的要求，避免无关人员操作本人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避免个人信息泄露造成经济损失。然后同时的话还是要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措施，定期的去检查账户安全设置，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的情况。我的飞蛾，凡是涉及转账的汇款操作的时候，也要提高警惕，防范资金被骗风险。在接到涉及要求转账汇款的电话、短信或者说是网络信息的时候，要及时的通过官方机构核实信息的真实性，不轻信陌生人的转账要求或者说是诱导信息，不贸然向陌生人提供的账号转账汇款，不随意向无关账号转账打款，在转账汇款前也要核实去对方的身份和信息，确保资金是转给真正可信任的人员或者说是机构。
2: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
5: 那如果说遇到了经济纠纷，我们还是要依法通过正规的渠道来进行维权。那如果说发现自己呢陷入诈骗陷阱，导致资金的受损，那我们还是要保存好聊天记录、录音、通话录音以及交易截图等有关的证据，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反映。那同时呢也不可轻信网络上的自称是比如说像黑客呀等这些组织或者说是人员，避免再次受骗。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3: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条天气方面的消息。那么从今天起，新一轮的冷空气影响我国，未来7天北方气温将大面积的刷新下半年新低，本周末最高气温25度线将会南退至长江沿线，下周二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多地最高气温不足10度，在强势的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江南、华南一带气温还将持续偏高。10月14号19:40，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新宇航星时代3944-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地送入到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建设指挥部获悉，10月13号15:18，随着最后一方的混凝土浇筑完成，成渝中线高铁动走线跨沙河特大桥合龙，预计全线将会在2027年通车，届时成都至重庆的铁路旅行时间将进一步缩短到50分钟。好的，本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近日呢，有这样的一则消息哈、啊，就是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呢，对这个昆明往返红果5652和5651次列车、昆明往返元某西7466和7465次列车等公益性的慢火车，打造了这个半客运、半集市的一个特色车厢。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车厢啊，一半保留这个常规的旅客席位，满足群众出行、游客出行的需求，而另外一半呢，就是改造为开阔的便民展销区域，增设了便民的座椅，还有公平秤，专门供这个沿线农户售卖时令果蔬、野生菌和山火特色。那以前哈、啊，就是这个带南瓜还有彩椒菌子坐车，这个箩筐扁担把这个过道是摆的是满满当当。那现在车上有了这个专门摆货的地方，既干净又宽敞，卖货省心啊！而且呢，很多常年坐这个5652次列车外出售卖农货的村民也觉得心里特别的踏实。而这趟哈、啊、全程有261公里，区间票价最低仅几块钱的山间公交，逢站并停，而且呢这个覆盖数十个山区小站，不仅呢是当地群众出行的一个重要交通工具，更是助力山区农货外销的致富车。这高铁啊，这奔赴远方，慢火车是守护家乡，能够帮乡亲把这个山货卖出去，让大家平安出行啊啊！列车的啊工作人员会觉得这样的坚守格外有意义。那么，针对这个赶集农户增多，而且还有这个探亲客流叠加的出行特点，5652还有5651次、7466、7465次列车持续保留啊专属的农货摆放区域，并配备了喷水壶、饮用水还有捆扎绳等便民物资，为新鲜果蔬保鲜护航。那同时呢，在这个农户集中乘车的站点，车站与列车工作人员也会主动的帮扶村民搬运箩筐扁担，加快上下车的效率。乘务人员还会化身这个助农推介官，向这个旅客推介原生态山乡好物。那不少的旅客也是专程啊来搭乘这个慢火车，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山间列车的这个烟火暖意，现场选购地道的农特产品啊。有一些就是经常乘坐5652次列车的菜农啊，就是来分享到，就是说他坐了这个车10多年了，票价亲民，现在又设计了专用的这个卖货车厢，不用挤也不用搬。那其实呢，除了这个昆明往返红果元某西的这个列车，威慑往返六盘水6083、6082、6081，还有这个6084列车，昆明经威慑至红果往返的7452、7453、7454、7451次公益性慢火车，也一直保持常态化的开行。那么其实呢，从这个助力农户出山，到方便学子求学，从服务乡村振兴，到促进民族团结啊，公益性的慢火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穿行在这个云岭大地上。虽然说啊，他们速度稍微慢一点，但是呢却承载着大山深处民生希望。如果说啊您也想逛一逛车厢集市啊，也不妨买一张这样的火车票，来一趟特别的旅行，去感受感受这种慢时光里的幸福，还有这样的温情哈、啊。其实这样的火车去赶上这个赶一下这个火车上了集市，应该感觉也特别有意思哈。这个产品这个票卖了，这个产品也卖了，东西也买了。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十月份哈，也是咱们中国秋色渐入佳境的时节，尤其是随着这个气温的逐渐降低，山林换色，草木染金。那么从山川到田野，可以说咱们大地是迎来一年当中最绚烂的季节。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十月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看一看、走一走。首先我们来说一下秦岭地区啊，这秦岭呢是咱们中国地理意义上的一个分界线，当然也是采林最富这种层次的地方之一。那秦岭的南坡从山麓到山底依次分布着落叶阔叶林带，还有华木林带、针叶林带和灌丛草甸带，不同的海拔的植被类型呢，为秋季山林是带来丰富的色彩变化。那陕西省汉中市刘坝县太子岭就处于这个秦岭的南坡，秋天呢，这个落叶阔叶林是率先染上了金黄、橙红等色彩，再向高处墨绿色的针叶林是铺展在山顶，与山腰五彩斑斓的落叶林是形成了对比。云雾穿行期间，更是增添了这个秦岭南坡湿润多变的山林山地的一个气息。山西太行山这个太行山大峡谷呢，是山西高原与华北平原之间一个沟通的廊道。这峡谷高耸，山顶陡崖绝壁一字排开，就像这种铜壁这个铁壁铜墙具有这种雄壮之美。那每年秋天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山西长治平顺县的一个太行山峡谷最美的季节，一时间是层林尽染，满布是一排绚丽的秋色。新疆塔里木河这塔里木河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河流带来的水分让两岸生长出一个大片的胡杨林，而这里的胡杨抗干旱、耐盐碱、御风沙，是典型的这个荒漠河岸植被，所以呢被称为了这一个沙漠英雄树那秋天胡杨也由绿转黄，金色林带沿河流铺展开来，那么与远处的沙丘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在轮潭、卫理等地这个河流、胡杨与沙漠也共同的构成了新疆独特的秋景。而这片由河流滋养出的这个沙海绿岛，也是咱们中国最壮阔的秋色之一。广西龙脊梯田这个龙脊梯田分布在海拔300到1100米之间，最大的坡度达到了50度，那么从这个山脚盘绕到山顶，层层叠叠，高低错落。这稻田呢，沿着蜿蜒的山势屹立流转，从溪水湍急的河谷到这个白云缭绕的山巅，顺着山坡画出一道道优美的曲线。可以说，到了秋天，整座山峦就变成了规模宏大的艺术画卷。而这片面积庞大的梯田始建于元末就是完工在清初，所以呢，它这个历史呢已经有600多年。普通的水稻梯田经过数百年的耕作与延续，也就是铺展成现在壮观的山地景观。行走期间，每步都是阳光，周身都散发着稻田的清香气息。辽宁老边沟可能大家对这个地方就比较陌生了这老边沟呢，是在这个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东营坊乡南南营坊村。那么以这个拥有这个河流水非常漂亮的河水，还有这个山崖、木栈道、枫林等等非常漂亮。到了秋天的时候，可以看红叶飘落在淙淙的这个就是流水当中，随波逐流，或者说是荡漾在幽深的石潭里明艳静美，让人不由生分出这种几番悠然出尘的意味来。
我们来说一下吉林啊。那么其实呢，除了这个西湖，哎，湖泊家族当中的这个就是四海龙湾当中哈、除了西湖之外，这个湖泊家族当中还有一些因为独特成因而颇具审美价值的类型，这个马耳湖就是其中之一。马耳湖与典型的这个火山口湖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当这个水汽爆炸的力量大于岩层覆盖压制的力量的时候，上浮岩层就会爆炸崩裂，在地表形成一个凹陷坑，之后呢，地下水涌出或者降水汇集，便形成了这个湖。而吉林省白山市晋禹县境内的四海龙湾就是典型的这个马耳湖。湖面浑圆，就像一轮哎满月，所以呢，每到秋季的时候哈，这个四海龙湾四周是层林尽染，湖水倒映着色彩斑斓的森林。那当然了，到了秋天，真的有太多太多值得我们去去玩、去逛、去发现、去欣赏的美景。因为秋季它所带来的这个，我觉得带来的就是这种景致是跟其他季节太不一样的哈，因为它色彩太丰富了哈。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哎，今年的这个秋天准备去哪里玩呢？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今年这个中秋还有国庆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用票根哈为自己去省了一些不少钱啊。那现在呢，这个票根省钱也成了很多爱好旅行、爱好美食的朋友哈，一定要，哎，可以说是用到的一个重要攻略了。那么其实呢，曾经被这个消费行为称为这种就是终点的这个票务凭证，如何从这个散场流量变成消费增量，那么通过跨业态、跨城市、跨周期运营，一票练百业，哎，如何来重塑咱们城市消费生态的呢？那么其实呢，从这个传统文旅消费下，这个演出、球赛还有展览的观众呢，往往集中而来又集中散去，票根经济的逻辑就是把单次入场行为延展开，凭同一张票在景区、酒店、餐饮、商圈、交通等场景继续兑现权益，让过路客变成过夜客，观演客成为了全程消费者。那么在江苏，哎，就有多部门联合印发文件，围绕这个票根在手，江苏会游进一步打破了地域与行业壁垒，大型的演出、音乐节、苏超等活动票根均可以作为凭证，在全省13个社区市享这个优惠权益，而且呢，这个权益期为演出赛事当日及前后15天，首期入库优质商户超了5000家，放眼全国哈，各地探索是百花齐放。举个几个例子哈，山东实施了这个山东交旅1号工程推动。

高铁票、旅游列车票与沿线景区酒店商超深度绑定。齐鲁一号旅游列车单日带动二次消费超500万元。上海静安购联动本地书展，将10月门票升级为了覆盖200余家商户的权益凭证。湖北推出湖北有礼平台，将票根范畴拓展至火车票、购物发票等日常消费凭证，上线不到一年就带动消费5300多万元，经济撬动比达到了1:4.8。那其实呢，不同场景的票根经济也呈现了差异化的特征啊，比如说大型演唱会、顶级赛事会制造短时间的流量洪峰，年轻客群跨城比例高，酒店住宿、夜间聚餐还有特色周边需求旺盛，热门体育赛事客群自带结伴和家庭属性，容易形成周期性的客流，促进景区消费还有文化 IP 运营等。电影的票根则胜在高频，还有就是餐饮折扣、停车减免等本地小额优惠更受欢迎。那这个赛事演出等票根的撬动效益也特别的突出哈。数据显示到2025年，苏超每1块钱的门票收入就可以带动7.3元周边关联消费。那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以票根为纽带，联动了50多个商圈推出的定向优惠活动，活动期间累计吸引客流5090万人次，带动消费157.1亿元。那其实呢，为什么这一张张小小的票根哈，能够撬动如此可观的一个消费增量？其实呢，也是因为这些票根正成为这个跨场景消费的起点和连接器。那其实呢，这个文旅消费链条长，覆盖面广，但是呢，传统模式下各环节缺乏有效的联动，消费体验趋于碎片化。那用这个票根为纽带，将原来相对孤立的这个消费场景串联起来，有助于形成有机的续体。而且呢，这个票根角色的转变恰逢政策东风。今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提出，推动赛事票根联动景区参观、餐饮消费、商业购物等。国内多地也相继出台专项的政策，将票根经济纳入到文旅消费提振行动计划。其实这个票根经济本质上就属于体验经济的延伸，核心逻辑在于将一次文化或娱乐消费的体验延续至其他消费场景，通过赋予票根额外的消费权益，增强消费者的地方认同感和消费意愿。那么从这个心理的这个学的角度看哈，这就击中消费者的一个损失厌恶心理。面对这个专属优惠，人们往往不愿意浪费，从而产生二次消费冲动。当然，如何让这个小票根能够持续的释放大能量哈，尤其还有一些地方活动呢，以价格优惠为主，停留在这个门票加折扣的一个浅层的引流阶段。而且呢，有部分的票根的优惠活动哈，存在这个核销流程复杂等等问题，有不少的这个老年市民表示不清楚去哪儿查优惠领福利。那对于不少人关心的优惠怎么领问题，江苏就推出了苏新游省级文旅平台为总入口，深度就对接了携程大买、同城飞猪、大众点评、高德地图等平台，搭建统一活动专区。线下呢，赛场、场馆还有重点景区、核心商圈还有星级酒店等点位都将统一的投放票根在手江苏会游标识和优惠指引，方便市民就近的查询使用。那所以呢，关键就是要让机制、产品、规范、技术等协同发力。 那同时呢哈，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就打造这个多部门协同这个会商机制落实这个事前合规核查、事中动态监管、事后复盘优化的票根全流程管理，严厉的查处价格欺诈、虚假宣传等等行为哈。也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拿到票根哈，做一些比较就是比如说到某个地方就是有什么样的优惠，让自己得到这方面的福利哈，不管是住宿哈，是其实还比较重要的，还有就是这个。

餐饮哈，我相信有很多我其实都还没有体验过，有机会的话，真的现在这个票根经济在持续放大效应的同时，大家还是要去享受一波这样的福利。

0: 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会见。
1: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2: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1: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2: 哥哥最好了。
3: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4: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5: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6: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4: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4: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5: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7: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7: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6: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7: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5: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7: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7: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5: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7: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4: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7: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

0: 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4: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0: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4: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一则消息哈，这个西岭雪山后山滑雪场目前是免票的。那这个免票活动呢，会持续到11月30号，还比较，时间还是比较充足的哈。那这期间就可以去这个日月坪看日出，去这个映雪广场赏彩铃哈，哎，把这个秋雪云海彩铃一次耍个够。哎，来给大家说到哈，一定要注意，这个免票的执行时间是到11月30号，区域哎是这个西岭雪山后山滑雪场。包含了日月坪还有映雪广场阴阳界，还有这个就是鸳鸯池、云南懒牧场、鸽子花广场，注意这个鸳鸯池索道还有日月坪索道以及体验项目另外要购买票哈。那注意这个索道的费用是鸳鸯池的索道往返66块钱，单程是35块，日月坪索道往返77，双索道套票是118元，索道的特惠到10月30号结束。注意啊，这个前山大飞水景区是不参与免票，成人是30元哈。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另外呢，跟大家再来做分享一个小小的一个攻略，出行的攻略。那如果说你自驾就比较简单哈，直接可以到这个西岭雪山的滑雪场。那如果说你要坐客运交通的话，成都的茶店子客运站可以到西岭雪山后山滑雪场景区，时间呢是早上的9点和9点半哈，但是具体还是要以这个茶店子的客运站的微信公众号为准，大家出行前呢可以在相关的这个网站去搜索一下。高铁呢，成都西、成都南、成都东、雅安、邛崃还有重庆北等站点均有直达大邑站的一个班次，到达大邑站之后呢，就可以换乘西岭雪山旅游专线的直通车。那同时呢，在这个地方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高山的天气多变，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一定要携带雨具，还有就是防滑鞋以及保暖的衣物哈。好的，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空天产业绿色能源产业赛道招商引资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夯实资阳高质量发展产业根基。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出席会议。
2: 会议听取了高新区、临控经济区有关招商引资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对前期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对做好下步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会议指出，空天产业和绿色能源产业是我市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是6+4重点产业赛道中着力培育的未来产业赛道。要坚定不移将产业生态理念贯穿始终，突出抓好前沿技术转化、产业跨界融合、数质赋能、系统做好平台建设等工作，构建分工有序、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要严把项目准入关口，科学评估论证各类项目的可行性，持续深化产业谋划，作息作时项目策划，精准制定招商引智工作计划，全面提升招商引智能力和效率，推动一批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要进一步解决产业发展的堵点和难点，主动向上对接，争取政策赋能，优化部门信息共享、资源联动机制，强化全生命周期服务保障，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提升专业研判能力和敏锐性，建立健全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投融资体系，为科技创新和产业迭代蓄势赋能。市领导周月霞、唐中柱、刘建华，高新区、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10月14号，市委书记袁泉、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会见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裁刘建设一行。会见中，双方围绕抢抓国省战略机遇，就进一步深化政企合作、扩大在资研发生产能力、强化上下游配套企业招引、助力资阳空天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换了意见。市领导唐中柱、刘建华、北京星河动力航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层、临控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1: 10月13号，我市与四川商投集团举行工作座谈会，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主持座谈会并讲话。四川商投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吴天凤出席座谈会并讲话。
2: 座谈中，严磊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四川商投集团一行表示欢迎，对集团长期以来给予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资阳正抢抓国省重大战略机遇，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希望四川商投集团发挥平台资源优势，在对外贸易、商贸物流、现代农业、民生保供等方面深化合作，着力做大存量、谋优增量，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吴天凤对资阳市委市政府给予商投集团再次布局发展的支持保障表示感谢。他说，资阳轻商、重商、安商的优良营商环境为集团再次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集团将坚持市场化运作、项目化推进，在丰富数字民生场景应用、搭建国际贸易物流平台、打造特色农产品全产业链等方面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启地合作典范。会上，四川商投集团副总经理王万军、副市长李发刚分别介绍有关合作事宜推进情况。市政府秘书长赵刚、雁江区政府、市级有关部门单位和部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10月13号，市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江黄河上游、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民主监督工作启动会召开，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袁弘、副市长刘建华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 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落实好资阳实施方案，聚焦沱江、涪江生态保护关键节点，用好直通车渠道，积极争取国省政策、项目资金支持，把民主监督过程变成解决问题、推动落实的过程，转化为守护江河安澜、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本底的实际行动。
3: 一片桑叶扎根丘陵大地，能演绎怎样的产业故事？在四川资阳乐至，延绵十余万亩的桑田打破了只养蚕卖茧的传统局限。小小的桑叶串起一条完整产业链，既激活乡土资源，也托举起群众稳稳的幸福。
2: 在资阳市乐至县东山镇现代蚕桑产业示范园，智慧大数据监管平台实时监测桑园温湿度、土壤伤情和虫情，物联网、无人机飞房等新技术落地，传统蚕桑种养告别凭经验看天的旧模式。
4: 我们通过大数据监管平台，可以实时掌控我们桑园的桑树的生长情况、我们的天气情况、还有我们的病虫害情况，根据那些情况，我们制定相应的技术处理措施，及时的推广给我们蚕农，让他们更好地管理桑园。
2: 数字化赋能贯穿种养加工全链条，如今全县6A 级高端生丝占比超80%，全县现有桑园14万余亩，今年上半年春茧产值突破7000万元。乐至持续深挖桑树全资源价值，推动产业万物生津，依托龙头企业当地发展江蚕中药材、桑茶等产品，培育的名贵中药材江蚕2025年企业产量700余吨，产值超1.1亿元。目前乐至集聚18家蚕桑龙头企业，孵化出70余种蚕桑衍生产品，打造14个特色商标品牌，构建起栽桑养蚕、缫丝织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文旅文创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产业综合产值突破15亿元，产业链延伸催生大量家门口岗位。乐至采用龙头企业加基地加装合社加农户模式，通过土地流转、订单生产、就近务工、入股分红等多元方式，让3.5万群众实现就业不离乡、增收不离家。一片青绿桑田承载产业蝶变，立足得天独厚的蚕桑资源，乐至持续深耕丝、药、食、茶四大赛道，推动桑产业不断提质扩容，向着2030年桑园15万亩、综合产值25亿元的远景稳步前行，让这片丘陵桑林持续释放富民活力。
1: 不少市民骑电动车换乘地铁，常常遇到停车难题。近日，资阳在幸福大道站 B 口、C 口以及长虹广场站 B 口新增3处非机动车停车位，车位总面积约750平方米，可停放车辆200余辆，目前已全部投用，有效规范地铁站口停车秩序，方便市民绿色出行、地铁接驳。
2: 眼下正是我市雁江区丰裕镇果业广户采收的关键时期，当地加快实施农网改造升级工程，电力运维人员走进果园、果品加工厂，通过电网扩容、安全巡检双管齐下，充足电力为特色果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在该镇农泉村果地里，水泥电杆一字排开，国网资阳供电公司11名运维人员头戴安全帽，杆上杆下协同作业，架设导线，组装金具，现场忙碌有序。
5: 主要就是新换一台变压器，由原来的50千伏换到100千伏，好，然后呢新增36根那个电杆，然后全部架的都是新线。
2: 据了解，龙泉村龙网改造项目改造线路1.5公里，新立电杆36根，为当地农业发展提供电力支撑。项目自今年6月开工，预计10月中下旬完工。同一天，国网资阳供电公司另一组运维人员走进丰裕镇多家果厂，他们逐台打开配电箱，查看开关接头有无发热松动，对发现的问题，运维人员现场记录，及时处置，保障果厂用电设备安全稳定运行，为当地果品生产筑牢安全防线。
0: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0: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先

0: 米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阿来
1: 毛毛
2: 年龄
1: 六岁
3: 四十岁
4: 六十岁
5: 八十岁
2: 症状
1: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1: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
7: 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晚上躺着呢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呢，半夜又莫名其妙的醒了，哪怕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这种经历呢，几乎每个人呢都能遇到哈。不过呢，大家也可以尝试换换枕头，或者说是调一调温度，戴个眼罩啊，听一听白噪音，甚至是数羊。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可能不在枕头，也不在这个床垫，而是在一日三餐没有吃对。研究指出啊，饮食与睡眠之间也是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啊。比如说睡眠不好半夜总醒，好，入睡慢可能与一日三餐没有吃对食物啊有关。比如说吃膳食纤维多的人哈，当晚睡眠会更加的沉哈，更加的深。那还有呢，就是植物吃的越杂的人，当晚入睡呢就会越快一些。除此之外呢，就是晚餐吃的晚。

饭，然后热量高的人，这个心脏呢都还在加班。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会更加的骚一些，时间会更长一些哈。比如说多吃一些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呢会更加的骚一些。那好的一些碳水哈，是睡眠的一些好帮手，就比如说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还有非淀粉类的蔬菜啊、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呢显著下降哈，降低29%。而不太好的碳水，摄入更多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添加糖啊，或者说是精致的谷物啊、果汁的人，然后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会显著的增加39%。

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睡眠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膳食纤维哈要吃够，多吃一些全谷物，比如说燕麦呀、或者说是豆类呀、非淀粉类的、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还有完整的水果，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睡眠的神助攻。然后第二呢，就是植物种类哈要吃的杂一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的摄入新鲜的蔬菜300到500克哈，约2只全捧起的量。然后种类呢至少是3种，最好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1/2，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不同种类换着吃。另外呢，像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啊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南豆腐。说是55克的豆腐干，或者说是40克的豆腐丝。然后呢，就是蛋白质选优的吃啊，多吃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比如说坚果，和优质动物蛋白，像鱼虾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加工红肉。晚餐啊，我们早点吃，清淡一些。就晚餐呢，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那么建议在18到19点之间吃晚餐，这样的话能给胃肠啊肠胃呢留出重组的消化的时间，然后避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就睡觉了，影响睡眠质量，减少油炸的一些食品、肥肉啊、动物的内脏等这些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这些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那以及呢，像这个咖啡饮品哈，下午也尽量不要喝了。3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一些饮品，然后以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建议在早餐后或者说是午餐前后饮用。那么既能提神也能有助于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0: 年龄
1: 60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1: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4: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

0: 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而饮食呢是健康的根本。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吃的科学，吃的健康。那食物多样呢是平衡膳食的核心哈，是指一日三餐的食物种类齐全，品样多，然后每天的膳食还是要包括谷薯杂豆类、蔬菜水果类、动物性食物以及大豆坚果类。我们每天啊，就是平均每天要吃够12种以上。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夸张哈，其实一碗八宝粥里面就有好几种豆子和米，一盘木须肉里面就有肉、蛋、木耳和黄瓜。像同类食物哈，常变换是实现食物多样的好方法。比如说主食可以米饭啊、杂粮饭、全麦馒头哈，可以互相的去交替着吃，然后猪肉和牛肉还有羊肉可以互换，不同的蔬菜互换，各种鱼和虾贝类也可以互换，豆浆豆腐干也可以互换等等。在搭配上呢，我们还是要坚持谷类为主，每天的话还是要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物，其中还是要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每天的话要摄入薯类50到100克。那么同样呢，还是要注意它就是宏量的营养素的供能比例，就比如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哈占50%到65%，然后蛋白质呢占10%到20%。脂肪呢占20%到30%，只有做到粗细搭配、荤素结合，身体呢才结实。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动平衡。体重呢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吃进去的能量如果说消耗不掉，就会变成脂肪堆积起来，而吃的太少，消耗太大，又会营养不良。所以保持健康的体重的关键呢，就在于吃动平衡，让身体像水池一样，有进水管也有出水管哈，然后进出适宜，保持水量的稳定。各个年龄段呢都应该坚持每天运动，推荐呢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以上。还要特别注意减少久坐，每小时呢我们就起来动一动，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魄。第三就是多吃蔬菜和水果、奶类、全谷和大豆。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那么奶类呢富含钙和优质蛋白质，全谷物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大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必需的脂肪酸，这样坚果呢也是膳食的有益补充。我们还是尽量做到餐餐有蔬菜哈，那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占一半，天天吃水果，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注意果汁不能代替新鲜。

的这个果子。榨汁的话，它会损失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升糖速度呢也比直接吃水果快得多。那么同时呢，每天要喝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还要经常吃全谷物、豆制品，适量吃坚果。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吃鱼、吃肉，还有吃蛋哈，像鱼，然后鸡肉、鸭肉以及蛋和瘦肉，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啊之类，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动物性的食物要适量的吃哈，其中像鱼呀以及鸡肉、鸭肉类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脂肪酸构成会更好一些，而像牛肉、羊肉、猪肉类的脂肪含量呢是比较多，我们尽量选择瘦肉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量少吃一些烟熏和腌制的肉类。推荐成人平均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总量120到200克，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每周最好吃鱼2次，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像鸡肉、鸭肉等等这些肉类呢，每周300到50克。像蛋类，每周300到350克。这样的话，平均下来每天大约就是一巴掌大小的肉，一个鸡蛋，再加点鱼和虾。我们尽量呢就是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还有呢就是规律进餐哈，足量饮水。那我们每天的话还是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建议早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的25%到30%，午餐呢占30%到40%，晚餐的话占30%到35%。除了吃，喝也很重要哈，水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然后它的摄入和排出平衡才能维持机体健康，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啊。建议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喝7到8杯水，相当于哈，像男性的话我们每天1700毫升，女性的话每天1500毫升，每天的话就要主动足量的饮水，推荐喝白水或者说是茶水啊，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然后第七呢，就是会烹饪、会选择，然后会看标签。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哈，就是我们公筷分餐哈，杜绝浪费。日常饮食卫生的话，我们还是要选择注意选择啊新鲜卫生的食物，在食物制备的过程当中要生熟分开，粗寸得当。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哈，就是杜绝浪费哈，我们吃多少做多少。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品名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2: 腰酸背痛
4: 还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我们煮完饭以后，这个电饭锅是不是只需擂蛋，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忽略了呢？

0: 很多人呢觉得电饭锅哈不用清洗，或者说是只是简单的清洗一下内胆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电饭锅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其中很多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如果说长时间得不到清洗，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和霉菌。又加上呢，电饭锅蒸汽式的烹饪方法。粘在其他位置上的脏东西呢，也会顺着开锅以后因为蒸汽所产生的水滴污染食材。所以除了电饭锅内胆外，还有一些部位需要清洗。比如说这个喷气口可分离式顶盖和密封胶圈防溢水盒以及底部的加热元件，也就是电热盘等等。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电饭锅的喷气口，经常有一些米汤冒出来可能会留存一些喷气口当中的米汤，如果说不及时清洗，就会产生一些细菌。这些细菌呢，会随着下一次使用电饭锅的时间流进锅里面，污染食物，危害身体的健康。很多人呢喜欢用电饭锅炖肉做菜，喷气口冒出来一些彩汤还有油渍，会制造更复杂的一些菌落环境，然后油污呢还可能会堵塞喷气口。那如果说高压电饭锅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很危险的事情的发生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现在很多品牌的电饭锅为了方便清洗，都会设计一个可分离式的蒸汽孔帽。这种分离式的结构在洗的时候，将所有可以拆下来的部位，那比如说像孔帽啊、蒸汽孔胶圈等等，拆下来清洗干净、擦干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蒸汽孔胶圈一般结构是比较的精巧的，质地柔软。所以说我们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不要把它弄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密封胶圈。密封胶圈呢也是时常被大家忽略的卫生死角。密封胶圈留存的米汤菜汤同样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菌霉菌。然后很多人呢掀开电饭锅密封胶圈以后，会发现这个里面会藏着一层黑色的粘稠物质，这些污染物呢会随着你下一次揭开锅盖的时候，顺着胶圈留下的蒸馏水流进锅里面，进而污染食物。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电饭锅，它密封胶圈都是可以拆下来的。这个密封胶圈两侧翻开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万一是拆不下来的那种，我们可以用棉签蘸取小苏打和白醋来进行擦拭，那可以清除顽垢。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防溺水盒有的电饭锅呢还配有防溺水盒的粗碎货，然后位置呢还是比较的隐蔽的，不洗的话也会发霉。那有的会有一些蟑螂之类的虫子顺着储水盒钻进结构里面，这个就有点可怕了。然后建议大家就是千万不要等这些防溺水盒满了以后你才倒，但是我们还是经常检查到起那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电热盘。我们在盛饭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到内胆下方的热元件周围的食物残渣，还有滴落的水以及米汤，时间长了它会导致电热水盘发黄发黑，形成厚厚的污垢，那么进而呢会损害电饭锅的性能。然后米饭煮不熟是小事儿哈，万一短路那问题就有点大了。然后建议大家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可以用小毛刷蘸取小苏打，或者说专业的清洗剂，顺着电路盘的纹路来进行清洁。清洁完毕以后用半干的软布擦干净。需要注意的是，清洁电路盘的时候一定要断电，不能泡水，不然的话可能会引发断。
1: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老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落没准还会被点到。
5: 咕叽咕叽，白头偕老难见到，睡觉起床慢跑洗澡，下班睡觉。
4: 我们在使用电饭锅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要注意。好像这个电饭锅虽然说使用方便，但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依然可能会存在一些好危险。除了在清洗加热元件的时候不能泡水，必须断电以外，使用和清洗电饭锅其实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好，比如说这个洗净晒干再盖盖子哈。因为电饭锅本身具有保温保湿的功能所以在清洗电饭锅的时候，包括分离式顶盖、内胆在内的所有可拆卸元件，在清洗完毕以后一定要晒干，或者说是用干净的软布擦干以后再进行安装。好，电饭锅在使用和清洗以后，最好可以将这个锅盖打开，然后在干净通风的地方晒一段时间再盖盖子不然潮湿的内部环境依然可能会滋生细菌和霉菌。电饭锅的保温功能是很好用的，但使用以后要记得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开着保温人就走掉了。锅里面的米饭酸掉是小事儿，产生火灾隐患麻烦就有点大了。然后如果说发现内胆涂层破损了，那就要及时的更换。老式的电饭锅的内胆一般是铝合金或者说是不锈钢的但是近年来呢，像金铁呀、陶瓷或者说是复合材质的内胆变得更为常见了内胆涂层的材质相对更多。那常见的材质呢，比如说像特氟龙啊、陶金啊等等也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是哪种内胆，都尽量不要使用铁丝球之类的坚硬材料去刷，不然的话容易损坏涂层，造成有害物质的泄漏。如果说发现内胆就是破损了，那就要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购买劣质的电饭锅。
5: 谁比谁好？
4: 还有呢，像高压电饭锅不要堵塞这个喷气口了。总而言之，像新买回来的电饭锅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说明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0: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
1: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传家扁担，在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根看似普通的木扁担，它的背后是一段长征途中红军战士与邛崃百姓感人至深的军民情谊。1935年，红军长征来到邛崃，在高河等11个乡镇建立了区、乡、村各级苏维埃政权，组织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备受当地群众的拥护。驻扎在高河镇的红军部队中，许多战士因战斗负伤，还有好多人患上了疟疾和疥疮。疟疾发作时，战士们忽冷忽热，高烧不退，疥疮更是让他们皮肤溃烂，瘙痒难耐。当时缺医少药，条件艰苦，大家只能强忍病痛。家住邛崃高兴村7组的张冲荣是个老中医，祖传医术在当地很有名气。当他得知红军战士的困境后，心急如焚。张崇荣下定决心要为红军治病，便动员全家一起跟他上山采药。采药之路艰难险阻，常常天还未亮，张崇荣一家便背着竹篓，手持镰刀，向着深山进发。山间雾气弥漫，道路湿滑，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稍不留意就可能滑倒跌入山谷，且山中常有野兽出没，时不时传来几声吼叫，令人毛骨悚然。有一次，一条粗壮的蟒蛇横在前方吐着信子，张崇荣的儿子吓得脸色惨白，几乎瘫倒在地。但张崇荣深吸一口气，镇定地挥舞着镰刀，慢慢后退，带着家人绕开了危险。一路上，他们翻山越岭，跋山涉水，在逶迤的山脉中仔细搜寻着救治红军的草药，每发现一株草药，大家都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采下，放入竹篓。回到家中，张崇荣顾不上休息，立刻支起大锅，生火熬药。熬好药后，他又和家人将汤药盛好，急匆匆地送往红军营帐。到了营帐，他耐心地给染疾的战士们分发汤药，并嘱咐战士们按时服用，还细心地询问每个人的病情，根据症状调整药方。日复一日，张崇荣带着一家在大山家和红军营帐之间不知疲倦地穿梭，他的努力没有白费，战士们的病情逐渐好转，苍白的脸上重新泛起了血色，曾经被病痛扭曲的面容也逐渐舒展开来，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活力，重新投入到紧张的革命工作中。1936年2月，春寒料峭，红军接到战略转移北上的命令。离别之际， 红军战士们对高河这片土地和这里的百姓满是不舍，尤其是对张崇荣一家的救命之恩铭记于心。红军战士将一根随身所用的扁担送到他手里，说道：张医生，您的恩情我们无以为报，这根扁担是我们随身之物，留下做个纪念。张崇荣接过扁担，泪水在眼眶中打转，依依不舍送别了红军。从这以后，张崇荣将红军扁担视为传家宝，精心保存。后来他把扁担传给了儿子张德成，张德成又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张永志。2005年5月，张永志将这根扁担捐赠给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他说：这根扁担放在我家，只是我们一家人的宝贝，捐给纪念馆就能让更多人了解红军的历史，传承这份红色精神。我是阅读者曹爽，来自四川省乐至实验中学，让我们一起读史明志，诵读立心，弘扬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2: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

0: 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FM 103.5
4: 旧时光。

0: 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走个奔一步。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 而且草原把车队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

0: 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3: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然后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会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如果是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道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到咱们的节目。那么在今天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老歌，是来自张卫健演唱《你爱我像谁》。这首歌是来自林夕作词，由陈建德作曲的一首歌，也是电视剧《小宝与康熙》当中的主题曲。

这首歌描述的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大家都可能会遭遇的恋情，因为爱所以愿意去牺牲自己改变自己来迎合对方的需求，变成对方想要的样子。当恋情逝去，一个人在空荡的房屋当中悲伤回忆的时候，才发现啊，在这场感情的漩涡当中自己根本不是自己。

0: 好，看到一位叫做小白菜的朋友说，他说好多年都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再一次听到的时候呢，想起当时还在上初中，然后呢听到这首歌非常的喜欢，现在听转眼已经是过了好多年。
1: 其实你爱我伤心，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
0: 好，有一位叫做小可的朋友说，这首歌是自己童年的记忆。

0: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刘浩林、林晨阳联合创作的词曲，由王鹤野演唱的一首抒情歌，叫做《从前那个女孩》。那么这首歌是以青春回忆为叙事的核心，通过空荡的窗台、纯白色的窗帘等等一些具象的场景和都市的意象交织，构建了时空交错的画面层次。
1: 一波又一波，在安静的角落，总有两个人背对背靠着，

0: 那么这首歌是围绕逝去的情感展开，书写了人海相逢和离别的永恒的一种命题。木吉他还有电吉他的层次化的编配，强化了抒情框架下的情感张力。那么旋律呢，也是以抒情的一种基调。王赫也用叙事性的声线诠释了个体经验和集体记忆的一种共鸣。
1: 总有两个人背对背靠着，满天

好，看到丽丽说以前那个天真善良可爱向往长大的女孩现在也坚持不在了，现在的女孩只是希望自己能开心快乐就好。

下面一首歌比较的欢快，这首歌通过神魂颠倒、丘比特的尖叫等一些感官化的意象，那么直白的描绘了陷入热恋时的痴迷还有躁动。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神魂颠倒》，是来自邓典演唱的一首歌。

好，这首歌呢是以电子音为基底，复合复古萨克斯还有低音贝斯等等一些元素，形成兼具都市感和前卫风格的编曲的构架。那么这首歌也是诠释了当代青年对爱情的热烈渴望还有焦虑感。

好，看到一位好朋友发来的信息，十一说，他说有的人呢是为了爱真的是神魂颠倒。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下一首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这首歌是来自陈楚生演唱的一首歌，叫做《庙堂之外》，也是电影《长安的荔枝》当中的片尾曲。

0: 低着头也有月亮，找他步履慢，风来雨往。可知
1: 这首《庙堂之外》呢，是唐田作词，由彭飞作曲，然后由陈楚生演唱。那么是从小人物李善德的视角出发，唱尽其身处无奈现实当中却依旧坚守本性的勇气还有信念。陈楚生憨厚有故事的嗓音，唱出了一路荆棘当中的坚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3: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的事。
1: 好，看到一位叫做阿俊的朋友说，听到这首歌满满的回忆，就像是写进了自己的一生一样，好感动。

0: 好，看到丫丫说每一个走在世界上的人呢，都是庙堂之外的风景。
1: 我今夜耳满，
0: 一位叫做金锦鸟的朋友说，很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还有陈楚生温暖的声音，太好听了。下面的一首歌是来自海蓝阿木演唱，叫做《心想》。

好，看到小毛发来的一条非常有意思的短信，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活得越来越像西游记当中的人物，悟空的压力，八戒的身材，还有沙僧的一种发型，唐僧的一种唠叨，还有打不完的妖精，更重要的是整天是越来越离西天是越来越近。好，和大家分享。

好，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欢迎所有的朋友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可以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那现在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一些歌它是谁唱的，歌名字叫什么，如果知道答案的朋友，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这是一首充满回忆的歌，好，一起来听一下，它又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

好，这首歌是来自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由陈大力作曲的一首歌。那么发行的时间是在1991年的时候，可能比好多现在听节目的朋友的年纪还大呢。在1991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台湾金曲龙虎榜秋季总排行榜冠军的一种歌。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看一下，小虎队演唱，叫做《爱》，大家有没有听过呢？好，继续来听一下下一首歌曲，看一下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1035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好，那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歌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这首歌是来自毕雷作词，由宋阳作曲的一首歌，发行的时间是在2024年的时候。那么这首歌也是，好像是一封寄给祖国的家书，以山河为谱，光阴为弦，那么将14亿中国人心间的温暖凝聚成了旋律，汇成了祝福。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我的想法，
2: 好，这首歌是来自周深演唱，叫做《青铜紫苑》，大家有没有猜对呢？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0: 韩国复兴有我，一零三五经典永流传。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刘和刚演唱《最美》。这首歌是来自张俊品作词，由石岩作曲。
1: 曾经问过多少回，人生究竟谁最美？美中流过多少泪，才收获

这首《最美》是一首赞美劳动者和家国情怀为主题的流行歌曲，由张俊品作词，石岩作曲，收录在201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么歌曲通过勤劳善良的，还有救死扶伤、为百姓分忧等等一些关键词，展现了普通劳动者和医护人员在不同领域的奉献精神，传递对平凡岗位上坚守者的一种敬意。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是来自咱们资阳本地原创的一首歌，歌曲呢是以乐至民歌《蒿草歌》为旋律的根基，融入四川清韵的一种独特的韵味，快乐舒畅的进行旋律律动，一开口便人人仿佛置身于金黄的花海。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又见田野采花黄》，好，一起来聆听一下。

那么这首歌是来自乐智曾伟明作曲，由杨磊演唱，然后呢是由乐智县音乐家舞蹈协会合唱的一首歌。

歌曲从菜花芬芳到农家繁忙，情绪层层递进，舞台画面流动感也是非常的足。在歌声当中，是对新农村、新农民、新农业、新中国的热爱和自

好，一首来自资阳本地原创的歌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么也是欢迎所有的朋友通过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也欢迎所有的音乐家们把自己的原创发送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王赫野，破。

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九名，李发发，想你时喝一杯。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
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
4: 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6: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思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4: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2: 快乐进行时。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又到了在电波当中和大家见面的时候了，非常非常的开心啊。那么在开始今天的快乐旅程呢的时候哈，我们呢来聊一个互动话题吧。大家有没有跟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旅游过呢？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你会不会想这里有没有我认识的人呢？好的，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可能更多的是家长朋友们可以来聊一聊的，因为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的话，从小到大的那么多的朋友，那么多的同学，如今呢散落在天涯，可能在五湖四海，在天南海北，可能很多的城市都散落着自己曾经的同学和朋友。那么你有没有想到过在旅游的时候去找一下他们呢？比如说你去到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呢正好有你的熟人，那你会去找他吗？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一起来聊一聊，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熟人吗？

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说，会呀会呀，如果有认识的人可以一起吃饭一起玩，多热闹啊。也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我不会，因为人家也有自己的事情，不想麻烦别人。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要看是谁，如果是很熟很熟的朋友，我会去找，如果只是一般认识的，那就算了哈。哎，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如果是你的话，在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你的熟人吗？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互动一下哦。那今天呢，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

题目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停电了先摸什么？先把手机摸出来，把手机电筒打开。我可能是这样子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一起来猜一猜，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把答案发布过来哈。那我们的互动话题，旅游的时候到一个城市你会找熟人吗？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早上自阳自阳观察粉丝群，同心永远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啊，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1: 欢迎来到童心拥有 OK。
6: 快乐进行时。

0: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然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今天的互动话题，旅游的时候到了一个城市，你会去找熟人吗？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和猜脑筋急转弯啦。好的，那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呢，要和大家聊一个你肯定听到过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留一个问题，就是打雷的时候为什么声音那么大呀？我们应该都遇到过打雷吧，特别是夏天的时候经常都会打雷，然后就会下雨，闪电下雨之类的。
1: FM 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嗯，我们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被雷声吓到过？轰隆隆的哈，好像是天空在发脾气一样。其实呢，雷声那么大，是因为它本质上啊是一次剧烈的空气爆炸。百灵姐就带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分解。第一步，闪电瞬间加热空气。闪电通道当中的电流特别特别强，温度呢能够在1%内飙升到大约30000摄氏度，比太阳表面还热。空气被瞬间加热之后呢，会猛烈的膨胀，膨胀速度甚至会超过音速，形成一股冲击波，就像是你往气球里面猛吹一口气，气球呢会砰的一下撑大，空气啊也是这样被炸开的。第二步，冲击波变成声波。这个冲击波在传播的过程当中呢，慢慢的衰减，就变成了我们听到的雷声。本质上啊，和爆炸产生巨响是同一个原理。第三步，为什么声音持续很久还轰隆隆的呢？这是因为闪电通道往往呢有几公里长，不同的位置的声音传到我们耳朵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而且声波会在云层、地面、建筑物之间多次反射，所以雷声呢不是砰一下就没了，而是拖出长长的轰鸣，就像有人在天空敲一面巨大的鼓，敲完呢还有回音。第四步，为什么有时近处是脆响，远处是闷响？如果说闪电离我们很近，冲击波还没怎么衰减，声音啊就很尖锐炸裂，像咔嚓一声啊。如果说闪电离我们很远，高频成分被空气吸收了，加上多次的反射传到我们耳朵里面啊，就只剩下低沉的轰隆隆了。所以说雷声大不是因为天空在吼叫，而是因为空气被闪电瞬间加热，猛烈膨胀，炸出了一圈冲击波。所以下次打雷的时候呢，你可以躲在安全的地方，仔细的听一听，是脆脆的咔嚓还是闷闷的轰隆，说不定呢你还能判断出闪电离你有多远呢。不过呢，在这里百灵姐姐还是要提醒大家，打雷的时候啊，一定要待在室内，不要站在大树下，不要靠近窗户，安全第一哦。

闪电加热空气产生的冲击波和超音速飞机突破音障式的音爆原理呢是一样的啊，都是物体或者说能量推着空气以超音速的扩张，所以说雷声本质上呢是一次天然的音爆，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近处的雷声这么炸裂，其实你听到的就是冲击波的本身。那大家如果说仔细的观察的话，应该也发现了，我们一般是先看到闪电，然后再听到雷声，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啊，就是和光速和声速的速度不一样有关了。光速呢，大概是每秒30万公里，声速是大概每秒340米。你看它的这个，速度的差距是非常大的。闪电和雷声其实是同时发生的，但是呢，光几乎瞬间就到达了，而声音却要慢慢的跑。所以每看到闪电之后大概3秒呢，你可以听到雷声，就说明雷暴啊大约在1公里外，3秒乘以340啊就大概是1公里，这个是最实用的估算距离方法。所以说你们可以通过先看到闪电之后多久听到雷声，大概判断出这个雷暴发生在距离你多远的一个位置。那雷声呢也能够看出闪电的形状哈。闪电通道呢它是有分叉的，不同的分支长度不同，声音到达的时间呢就不同，持续时间越长，轰鸣越复杂，就往往说明闪电的通道就越长，分叉也越多。所以雷声呢其实携带了闪电结构的信息。小朋友又会问了，你百灵姐，你说雷声和闪电通常是同时发生的，那为什么雷雨天有时候只听得到闷雷呢？如果说闪电发生在云内或者是云际啊，声音要被云层反复吸收反射，高频呢全没了，传到地面啊就只剩下低沉的闷雷，打雷呢不一定在下雨，云闪哈也能够打雷，所以你可能看不到哈，你可能只看到就是它的那个闪电啊在云里面就发生了，你没有看到而已。因为爱和梦想，从物理上来看的话，雷声、爆炸声、音爆甚至枪声本质上啊都是能量在极短时间内注入空气产生超音速膨胀，区别呢只是这个能量的来源和规模，所以说理解雷声其实就理解了一大类巨响的成因。好，一个反直觉的点哈，就是雷声不能被消音，就声音呢可以被吸收，但是冲击波不行。雷声的巨响来自空气本身的剧烈压缩，不是普通的声源，你没有办法给雷装消音器，只能够靠距离和障碍物来衰减。所以说雷声呢就是闪电制造的天然音爆哈，它就是把你的空气给炸开了，所以说我们听懂雷声呢就听懂了空气、能量和距离的故事。我将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6: 成长小天使。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

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呢，是要留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大朋友的。今天我们来说一个非常真实的话题，别再

0: 太过度服务孩子了，越勤快越难养。很多家长吐槽啊，说孩子不服管，没规矩，懒散不上进。其实根源呢，往往不是孩子天生就这样，而是你管得太多，做得太满。少包办多放手，孩子反而自律又懂事。百灵姐姐呢，今天给您分享六个适度偷懒的小方法哈。首先第一个，抓习惯不揪细节。3岁立生活习惯，10岁定学习习惯。作息规律，专注学习，做家务，爱阅读，这些大方向守住呢就赢了啊。作业字差一点，房间乱一点，兴趣看似没用，只要不碰底线，别揪着小事去骂。催促100句不如固定一个节奏，习惯养成了，小瑕疵呀自然就会改了。就是立边界，不束缚自由，只给3条底线，其余的大胆放手。一是不伤害自己，二是不影响别人，第三是不违反规则。兴趣自己选，作业顺序自己排，边界内给足自由，孩子越被信任就越懂得自律。3重过程不苛结果，少盯分数多夸付出，少骂结果多接纳遗憾。告诉孩子努力比天赋重要，犯错不可怕，敢面对敢突破比一时的成败珍贵。4说情绪不压脾气，别再说不许哭，别矫情哈，先接纳情绪再讲道理。哭闹时共情大于指责，运动、唱歌、写日记都能疏导，守住底线，不摔东西，不伤人，不伤害自己。5养责任不包办。3岁收玩具，5岁摆碗筷，8岁倒垃圾，10岁整理房间，自己的事情自己扛。
1: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2: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带作业不送，弄丢玩具不补，承担自然后果才会长记性。第六，做榜样不说教。想让孩子读书，你先放下手机；想让孩子懂理，你先尊重他人。父母呢，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你是什么样，孩子就会长成什么样。所以说啊，收音机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真正的养娃呀，是慢慢退出，不是全程掌控，适度偷懒，孩子才会强大。我们都不是完美的父母，但是只要您愿意的时候，哎，时不时的停下来想一想，今天有没有哪个瞬间我可以少做一点，多让他自己来，那就足够了。

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和大家聊这么多了哈。那我们今天呢，互动话题再来重复一下，聊一聊你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会不会到一个城市去找你的熟人呢？就比如说你到了某一个城市去旅行，你会不会想一下，哎，这个城市有我的哪个朋友哪个同学，我要去找他呢？啊，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哈。还有脑筋急转弯，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可以把你的互动和答案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这样这样观察粉丝群、同心圆 OK 节目群，也可以添加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也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 好的，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4: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5: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揭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晚上停电的时候，人们一般会先摸什么？你是不是在想摸手机、摸蜡烛、摸手电筒？

来，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听众朋友回答正确呢？这到底是我们看到汤小米尔发来的，他说摸黑。这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哈，确实是摸黑啊。你停电了之后晚上一片漆黑，所以你只能摸黑。好的，那这就是今天的脑筋急转弯了，是不是又简单又好玩呢？看见你的眼泪在闪烁，也许是我错了。那百灵姐姐每天给大家准备的脑筋急转弯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百灵姐姐因为已经上了很久很久的少儿节目了，所以每天呢一个脑筋急转弯，现在我的脑筋急转弯的储备量有点点不够了，所以在这里呢也是征集一下哈，如果说大家

班长粉丝群、同心圆友 OK 节目群以及百灵姐姐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百灵，或者说视频号主播百灵来给告诉百灵姐姐哈，说不定呢下一次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出来的脑筋急转弯就是你提供的，也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念出你的名字。好的，那脑筋急转弯呢就到这里啦，我们接下来给大家互动了哈，分享一下大家的互动，就是旅行的时候你会不会到了一个城市之后然后去找你的熟人呢？

涂涂布吹吹风说我会的，但是呢我应该只会约他吃一顿饭，其他的就算了哈。哎，他说千万千万不要去麻烦他，比如说住宿呀出行啊哈，那不要再去麻烦他了。他说如果说你到了一个城市之后去找熟人，你是图的他去给你当导游管接送管接待，那我劝你还是趁早死心，人家有自己的日子要过，你来了人家不好意思不管，管了其实心里是烦躁的，这种呢是属于双输，你的行程被绑在他方便的时候，他的周末要被你占用两天。那图见一面的话，那值得约一下，而这个见面呢有一个最优解，就是一顿饭。一顿饭的好处就是边界清楚，两个小时吃个饭聊聊天，聊聊这几年谁胖了谁秃了，聊完各自散场，他想尽地主之谊一顿饭够了，你想表达我来看你了一顿饭也够了，谁也不欠谁，要是带个随手礼就更完美了，下次见面呢还有话说。如果说全程陪同的话，哎呀那可能是关系的粉碎机哈，你去景区他也得陪着你，你拍照他也得等着哈，等哎，大家都很累了，然后还得靠客气硬撑着，多少老同学感情就是这么被一次旅行给败没了。旅行当中的熟人啊，其实是你行程当中的点缀，不应该是主线，主线呢还是你自己。还有一个细节，就是不要搞突然袭击，提前两三天说一声，把选择权啊交给对方，他有空自然会接，没空呢也能够体面的拒绝。一顿饭两小时各自回家啊，我认为呢这是成年人友谊当中最舒服的方式了。似乎这一切都没有发，这就是成年人的边界感哈。当然如果说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个普通的同学，肯定就是只是一顿饭的事儿哈。但是如果说是非常非常好的闺蜜呢，比如说我的闺蜜在杭州，她就一直在邀请我去杭州玩，那我去杭州肯定就是去找她的呀，对吧？那我去找她，我说啊，我要住外面，我要住宾馆，我要住酒店，对吧？那我们就吃一顿饭吧，然后我去旅行，我去景点，我自己去，你不用陪我。她得气死，她得直接把我给赶回来，你走吧，你不要来了，你来了个什么玩意儿？她是。但像这种非常非常熟的闺蜜的话，那没有问题哈，就是因为你去那个地方，你去那个城市本来就是去找她的，你们就图的就是两个人天天待在一起啊，我们睡都得睡在一张床上，对吧？这不一样啊，这是两种，其实它就是一种边界感，你要根据你跟这个人的关系的疏远或者说是亲近，对吧？亲疏关系，然后来选择你跟他的这种方式。好的，那今天的童心永远 OK 就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是倒浪翻涌，宗草无言，忠魂不朽。易荡平的蓑衣穿过枪林弹雨，见证过湘江畔的冷雨寒风，镌刻着革命者以身许国的赤诚，静静地诉说着红军将士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滚烫信仰。

0: 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有。

0: 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

0: 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管教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山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十五时期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5: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0000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0: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1: 我们是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0: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2: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3: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4: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5: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6: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5: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7: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8: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洮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洮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

0: 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住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3: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2: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4: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2: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5: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6: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8: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7: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0: 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9: 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11: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9: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12: 是要通过直接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9: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

0: 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1: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余型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2: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2: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3: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市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今年5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2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

0: 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 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1: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2: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
3: 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 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 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一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 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 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30%。 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3: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8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
3: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 4.8%。
3: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 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涨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赵初南、姚一斌，主播婉莹、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百年
6: 恒源祥，
2: 为您报时。
7: 杨杨杨，
8: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6月22日，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针对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现场调查核实和研究论证，全面深入开展调查工作。根据国家联合调查组调查情况，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有关方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规定等有关规定，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处分批准权限，对相关医疗机构和责任人员违规、违纪、违法等问题进行调查核实，并严肃追责问责。现将有关情况通报如下。一、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主要问题。于某衍在未经伦理审查和未取得患者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开展样本检测和医学研究活动，并在未确认检测数据真实性和准确性情况下，向媒体披露不实信息，其行为严重违反医师职业道德、医学伦理规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经研究，给予于某衍吊销医师执业证书、5年禁止从事医学临床研究的行政处罚，降低岗位等级处分，由副主任医师7级降为主治医师9级，给予留党察看1年处分，撤销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整合与转化医学中心特聘主任职务。二、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违规违纪主要问题。于某衍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暴露出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临床检验实验室样本管理存在疏漏、发布信息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科教部副主任王某、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履职不力。经研究，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书记张某法诫勉，给予山东省公

0: 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刘某明批评教育，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苏某党内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教部副主任王某警告处分，给予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科研科科长朱某华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免职处理。中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责令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党委作出书面检查，切实整改，并与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年度评优、评先和评审评价等工作挂钩，相应核检名额下调等次。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针对该事件暴露出的医疗机构管理不严格、规章制度不完善、作风建设不扎实等问题，将持续推进全面整治，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行为、医学研究行为教育规范和监管，督促引导广大从业人员自觉践行卫生健康职业精神，更好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此刻提示：今年11月18号到19号，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广东深圳举行。今天，深圳市举行 APEC 会议“绿色出行，畅通有我”主题新闻发布会，倡导广大市民会议期间少用私家车，减少机动车上路。深圳市将全力加强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服务，在会议期间实施地铁、公交票价五折优惠政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畅，十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

0: 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万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嘛，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2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是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万元上下，内场前十排普遍超过3万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 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4: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5: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在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6: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0: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8: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9: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8: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9: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8: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9: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8: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南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南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10: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

0: 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五毛或者一块两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1: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0: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2: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四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个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3: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说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4: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5: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3个月后，保险公司

0: 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2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2: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3: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3: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保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 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保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4: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4: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0: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啊，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8: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9: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8: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9: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疟疾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 其中三价链接疫苗和雅丹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三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8: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

0: 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四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三价。
1: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季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三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三价疫苗覆盖两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四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一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三价疫苗，四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四价疫苗较三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0: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一般会自行缓解。
2: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0: 有人认为，以往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两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3: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4: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三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其实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6: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 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

0: 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沿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1: 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2: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荷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3: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 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哈，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儿哈，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5: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6: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权利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5: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6: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的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主持人。
5: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 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

0: 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我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也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有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静音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0: 是，
1: 比如。
0: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是所以说，真的是彼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1: 的确是这样的，你
0: 嗯。
1: 包括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有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让希望安静休息的乘客可以买到静音车厢的车票。同时的话，对于那些希望回归比如绿皮火车那种状态的乘客，他也能买到车票。但是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不是说非静音车厢它就可以去大声喧哗，去像菜市场一样，而是说它也要保持基本的安静的要求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静音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静音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2: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那明天呢是。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副主席何树平一行到资阳视察调研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2: 何树平先后前往乐至、安岳、雁江、高新区和临空经济区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免费开放纪念馆、企业运行、柠檬产业发展、中国雅鼓发展、雁江区学生心理辅导中心推进、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智能两轮车产业发展等工作。何树平强调，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汇聚群众智慧，助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民生改善赋能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促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要做强做优柠檬特色产业，强化科技赋能，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成效。要锚定口腔产业发展前沿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强化产业链协同，持续放大品牌效应，提升中国雅鼓核心竞争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起纾困济南，厚植发展沃土，精准服务市场主体，营造企业安心舒心发展的良好环境。要立足资源禀赋，抓实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深挖文化内涵，丰富展陈供给，严格落实纪念馆免费开放各项政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要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工作，坚持防治结合，强化家校社协同，持续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水平，坚持医养康养相结合，高标准推进基层智能化康复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建强做优群众家门口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让人民群众更好享有便捷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徐艺新参加调研，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分段陪同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唐文陪同调研。
1: 10月15号，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夯实新兴领域党建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2: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和省级有关精神，听取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袁泉在讲话中指出，新兴领域党建是党建工作的新课题、新阵地、新领域，要坚持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相统一，把党建工作融入行业管理、业务监管全过程，积极打造友好场景，引导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行业自律、志愿服务中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要突出党建引领新经济组织发展，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真正把党组织的组织力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竞争力。要规范有序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以

0: 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为抓手，严格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运行，推动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要更好团结凝聚新就业群体，全力稳就业惠民生，持续开展学历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困难人员救助帮扶，强化权益保障和激励引导，让新就业群体更好融入城市、融入社区、融入治理。要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数值赋能，做好先进典型案例宣传，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袁泉指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领导，组织部门要抓好统筹协调，社会工作部门要抓好推动落实，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落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要求，形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会上，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做交流发言。市领导周月霞、袁弘、徐烈英，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和市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10月15号，高层次科技人才市周型活动资阳专场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严磊，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靳茂明出席活动并致辞。
0: 严磊在致辞中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诚挚感谢。他说，近年来，资阳围绕构建6+4现代化产业体系，深耕口腔药械、先进材料等主导产业，拥有扎实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为科研成果高效转化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资阳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与各位专家的科研优势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各位专家将资阳作为研究成果落地转化的承载地，希望企业家朋友立足需求与专家深入对接，我们将全力以赴为项目落地提供全周期服务，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更好实现多方共赢。靳茂明在致辞中表示，省科学技术厅将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坚、成果转化、校企联动、人才引育五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院士团队项目再资转化，支持更多园区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创新平台，促进更多人才、技术项目与资阳发展精准对接、高效落地。希望各位专家、企业借助本次活动深入交流，力争促成一批务实合作项目。会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学术院长周学东做主题报告，专家代表做科研成果推介，企业代表进行技术需求路演，现场还进行合作成果展示。会前，部分参会人员前往雁江区、高新区和临空经济区，实地调研我市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和口腔药械等产业发展情况。省科技人才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徐炼英、陈庆、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科技型企业、创新平台、高校院所和医疗机构代表等参加活动。
1: 近年来，资阳市雁江区看家镇立足优质农业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稻虾共生特色种养产业，打造一田双收生态模式，夯实产业根基，依托电商直播拓宽农产品销路，推动种养提质、品牌增效双向发力，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2: 为让优质大米走出乡村，提升附加值，该镇树林村村干部联合本土助农主播走进稻田，直播推介本土品牌看家农场新米，搭建田间直达消费者数字化产销链路，配套多重售后保障，打消网购顾虑。
3: 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三重售后保障，第一个是支持大家4次2斤，第二个买了7天无理由，第三个给大家买了运费险。
4: 今年通过电商平台线上销售大米16万余斤，线下批发10万余斤，带动村民就业281次，帮助村民人均增收2000余元。
2: 亮眼销量的背后是标准化生态种养体系，全镇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稻虾共生模式。稻田为小龙虾提供栖息环境，小龙虾松土肥田，种养互生互补。
5: 看家镇目前稻虾种养一共接近3000亩， 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强稻虾特色产业、夯实农田水利、生产便道等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服务指导，开展中药技术培训，壮大本土经营主体，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灾害防控，规范中央管理，推动稻虾提质增效，增加农民收入。
2: 下一步，看家镇将持续深耕稻虾特色优势产业，完善田间水利、机耕便道等基础设施，规范种养标准，扩大产业规模，持续擦亮看家农场本土品牌，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0: 近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资阳市暨乐至县少先队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乐至县城东小学八一校区举行，265名同学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庄重的红色仪式中厚植爱国情怀，启航红色新征程。入队仪式上，队旗入场，队歌嘹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许下听党话跟党走的誓言。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仪式育人、文化育人的方式，助力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锤炼优良品格，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6: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3: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4: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2: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多
1: 阿莱
2: 吗？
3: 年龄
4: 60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晚上躺真的睡不着，好不容易睡着呢，半夜又莫名其妙的醒了，哪怕睡了七八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还是觉得昏昏沉沉的。这种经历呢，几乎每个人呢都能遇到哈。不过呢，大家也可以尝试换换枕头，或者说是调一调温度，戴个眼罩啊，听一听白噪音，甚至是数羊。但是很多人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睡眠不好半夜总醒的问题可能不在枕头，也不在这个床垫，而是在一日三餐没有吃对。一项研究指出啊，饮食与睡眠之间也是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啊。比如说睡眠不好半夜总醒，

这个心脏呢都还在加班。吃对蛋白质和碳水，睡眠问题会更加的骚一些，时间会更长一些哈。比如说多吃一些高质量的碳水，睡眠问题呢会更加的骚一些。那好的一些碳水哈，是睡眠的一些好帮手，就比如说摄入更多的高质量碳水化合物，比如说全谷物、水果还有非淀粉类的蔬菜啊，豆类的人出现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呢显著下降哈，降低29%。而不太好的碳水，摄入更多低质量的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添加糖啊，或者说是精致的谷物啊、果汁的人，然后不良睡眠模式的风险会显著的增加39%。

怎么样提升自己的睡眠呢？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些方法的，比如说膳食纤维哈要吃够，多吃一些全谷物，比如说燕麦呀、或者说是豆类呀、非淀粉类的、蔬菜，像菠菜、西兰花，还有完整的水果，这些食物既是高质量的碳水，又富含膳食纤维，是睡眠的神助攻。然后第二呢，就是植物种类哈要吃的杂一些。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天的摄入新鲜的蔬菜300到500克哈，约2只全捧起的量。然后种类呢至少是3种，最好5种以上。深色的蔬菜占一半，水果每天200到350克，不同种类换着吃。另外呢，像豆类也是不可或缺的植物啊类食物，建议每天吃大豆25克及以上，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南豆腐。或者说是55克的豆腐干，或者说是40克的豆腐丝。然后呢，就是蛋白质选优的吃啊，多吃植物蛋白，比如说豆制品，比如说坚果，和优质动物蛋白，像鱼虾去皮的鸡肉等优质蛋白，少吃加工红肉。晚餐啊，我们早点吃，清淡一些。就晚餐呢，最好在睡前3到4小时完成，比如说22点左右睡觉，那么建议在18到19点之间吃晚餐，这样的话能给胃肠哈、肠胃呢留出充足的消化的时间，然后避免带着没有消化的食物就睡觉了，影响睡眠质量，减少油炸的一些食品、肥肉啊、动物的内脏等这些荤食，控制蛋糕、甜饮料等高热量的食物，这些会悄悄地偷走你的睡眠。那以及呢，像这个咖啡饮品哈、下午也尽量不要喝了。3点之后就尽量不要喝含咖啡因的一些饮品，然后以避免影响晚上的睡眠质量，建议在早餐后或者说是午餐前后饮用。那么既能提神啊，也能有助于减少对胃肠的刺激。

0: 嘟嘟、
1: 阿拉丁、
2: 萌萌、
3: 杰林、
4: 六十岁、
3: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还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健康呢是幸福生活的基石，而饮食呢是健康的根本。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吃的科学，吃的健康。那食物多样呢是平衡膳食的核心哈，是指一日三餐的食物种类齐全，品样多，然后每天的膳食。
1: FM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6: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是要包括谷薯杂豆类、蔬菜水果类、动物性食物以及大豆坚果类。我们每天啊，就是平均每天要吃够12种以上。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点夸张哈，其实一碗八宝粥里面就有好几种豆子和米，一盘木须肉里面就有肉、蛋、木耳和黄瓜。而像同类食物哈，常变换是实现食物多样的好方法。比如说主食可以米饭啊、杂粮饭、全麦馒头哈，可以互相的去交替着吃。然后猪肉和牛肉还有羊肉可以互换啊，不同的蔬菜互换，各种鱼和虾、贝类也可以互换，豆浆、豆腐干也可以互换等等。在搭配上呢，我们还是要坚持谷类为主。每天的话还是要摄入200到300克的谷物，其中还是要包括全谷物和杂豆类50到150克。每天的话要摄入薯类50到100克。那么同样呢，还是要注意它就是宏量的营养素的供能比例，就比如说这个碳水化合物哈占50%到65%，然后蛋白质呢占10%到20%。脂肪呢占20%到30%，就做到粗细搭配，荤素结合，身体呢才结实。那么第二呢，就是吃动平衡。体重呢是衡量健康的重要指标，吃进去的能量如果说消耗不掉，就会变成脂肪堆积起来，而吃的太少，消耗太大，又会营养不良。所以保持健康的体重的关键呢，就在于吃动平衡，让身体像水池一样，有进水管也有出水管哈，然后进出适宜，保持水量的稳定。各个年龄段呢都应该坚持每天运动，推荐呢每周至少进行5天中等强度的身体活动，累计150分钟以上。还要特别注意减少久坐，每小时呢我们就起来动一动，有助于保持健康体魄。第三就是多吃蔬菜和水果、奶类、全谷和大豆。蔬菜水果是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化学物的重要来源。那么奶类呢，富含钙和优质蛋白质；全谷物呢，也是富含膳食纤维、 豆富含优质蛋白质啊，必须的脂肪酸。像坚果呢，也是膳食的有益补充。那我们还是尽量做到餐餐有蔬菜哈、啊。那每天摄入不少于300克的蔬菜，深色的蔬菜占一半，天天。

吃水果，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新鲜的水果。注意果汁啊，不能代替新鲜的这个果子。榨汁的话，它会损失大部分的膳食纤维，升糖速度呢也比直接吃水果快得多。那么同时呢，每天要喝相当于300毫升以上的液态奶，还要经常吃全谷物、豆制品，适量吃坚果。除此之外呢，就是适量的吃鱼、吃肉，还有吃蛋哈，像鱼，然后鸡肉、鸭肉以及蛋和瘦肉，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优质蛋白质、脂肪啊之类，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营养物质。这些动物性的食物要适量的吃哈，其中像鱼呀以及鸡肉、鸭肉类的脂肪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那脂肪酸构成会更好一些。而像牛肉、羊肉、猪肉类的脂肪含量呢是比较多，我们尽量选择瘦肉哈。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量少吃一些烟熏和腌制的肉类。推荐成人平均每天摄入动物性食物总量120到200克。那具体来说呢，就是每周最好吃鱼2次，总量达到300到500克。像鸡肉、鸭肉等等这些肉类呢，每周300到50克。像蛋类，每周300到350克。这样的话，平均下来每天大约就是一巴掌大小的肉，一个鸡蛋，再加点鱼和虾。我们尽量呢就是少盐、少油、控糖、限酒，还有呢就是规律进餐哈，足量饮水。那我们每天的话还是要合理安排一日三餐，定时定量，不暴饮暴食。建议早餐提供的能量占全天的25%到30%，午餐呢占30%到40%，晚餐的话占30%到35%。除了吃喝也很重要哈，水是构成人体成分的重要物质，然后它的摄入和排出平衡才能维持机体健康，不要等到渴了再喝啊。建议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喝7到8杯水，相当于哈，像男性的话我们每天1700毫升，女性的话每天1500毫升，每天的话就要主动足量的饮水，推荐喝白水或者说是茶水啊，不要用饮料来代替水。然后第七呢，就是会烹饪、会选择，然后会看标签。然后最后呢，就是提醒哈，就是我们公筷分餐哈，杜绝浪费。日常饮食卫生的话，我们还是要选择注意选择啊新鲜卫生的食物，在食物制备的过程当中要生熟分开，粗寸得当。那当然呢，我们还是要做到哈，就是杜绝浪费哈，我们吃多少做多少。好了，短暂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派，
1: 萌萌
2: 年龄
3: 60岁、40岁、80岁，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
8: 我是清音，
7: 清零清零，
8: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这个电饭锅，是不是只吸雷弹，然后其他的地方就忽略了呢？很多人呢觉得电饭锅哈不用清洗，或者说是只是简单的清洗一下内胆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啊，电饭锅的结构是比较复杂的，然后其中很多藏污纳垢的一些地方，如果说长时间得不到清洗，就会滋生一些细菌和霉菌。又加上呢，电饭锅蒸汽式的烹饪方法啊，粘在其他位置上的脏东西呢，也会顺着开锅以后啊，因为蒸汽所产生的水滴污染食材。所以除了电饭锅内胆外，还有一些部位需要清洗。比如说这个喷气口可分离式顶盖和密封胶圈啊，防溢水盒以及底部的加热元件，也就是电热盘等等。首先来说一说这个电饭锅的喷气口，经常有一些米汤冒出来啊，可能会啊留存一些喷气口当中的米汤，如果说不及时清洗，就会产生一些细菌。这些细菌呢，会随着下一次使用电饭锅的时间流进锅里面，污染食物，危害身体的健康。很多人呢喜欢用电饭锅炖肉做菜，喷气口冒出来一些彩汤还有油渍，会制造更复杂的一些菌落环境，然后油污呢还可能会堵塞喷气口。那如果说高压电饭锅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很危险的事情的发生。好，所以呢也是建议大家啊，现在很多品牌的电饭锅为了方便清洗，都会设计一个可分离式的蒸汽孔帽。而这种分离式的结构，在洗的时候将所有可以拆下来的部位，那比如说像孔帽啊、蒸汽孔胶圈等等，拆下来清洗干净擦干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蒸汽孔胶圈一般结构是比较的精巧的，质地柔软，所以说我们裁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哈，不要把它弄坏了。再有一个呢，就是密封胶圈。密封胶圈呢也是时常被大家忽略的卫生死角。密封胶圈留存的米汤菜汤同样会产生大量的一些细菌霉菌。然后很多人呢掀开电饭锅密封胶圈以后，会发现哎，这个里面会藏着一层黑色的粘稠物质，这些污染物呢会随着你下一次揭开锅盖的时候，顺着胶圈留下的蒸馏水流进锅里面，进而污染食物。所以现在的大部分的电饭锅，它密封胶圈都是可以拆下来的。这个密封胶圈两侧搬开清洗干净就可以了，万一是拆不下来的那种，我们可以用棉签蘸取小苏打和白醋来进行擦拭，那可以清除顽垢。那再有一个呢，就是防溺水盒啊，有的电饭锅呢还配有防溺水盒的粗碎货，然后位置呢还是比较的隐蔽的，不洗的话也会发霉。那有的会有一些蟑螂之类的虫子顺着储水盒钻进结构里面，这个就有点可怕了。然后建议大家啊，就是千万不要等这些防溺水盒满了以后你才倒，但是我们还是经常检查到起啊。那最后一个地方呢，就是电热盘。我们在盛饭的时候不小心掉落到内胆下方的热元件周围的食物残渣，还有滴落的水以及米汤，时间长了它会导致电热水盘发黄发黑，形成厚厚的污垢，那么进而呢会损害电饭锅的性能。然后米饭煮不熟是小事儿哈，万一短路那问题就有点大了。然后建议大家，我们在清洗的时候可以用小毛刷蘸取小苏打，或者说专业的清洗剂，顺着电路盘的纹路来进行清洁。清洁完毕以后用半干的软布擦干净。需要注意的是，清洁电路盘的时候一定要断电，不能泡水，不然的话可能会引发短路，没准还会被点到。

0: 使用电饭锅的一些注意事项哈，也要注意。好像这个电饭锅虽然说使用方便，但如果说使用不。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3: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00，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2: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00，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这样的话依然可能会存在一些危险，除了在清洗加热元件的时候不能泡水，必须断电以外，使用和清洗电饭锅其实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比如说这个洗净晒干再盖盖子哈，因为电饭锅本身具有保温保湿的功能所以在清洗电饭锅的时候，包括分离式顶盖、内胆在内的所有可拆卸元件，在清洗完毕以后一定要晒干，或者说是用干净的软布擦干以后再进行安装。电饭锅在使用和清洗以后，最好可以将这个锅盖打开，然后在干净通风的地方晒一段时间再盖盖子不然潮湿的内部环境依然可能会滋生细菌和霉菌。电饭锅的保温功能是很好用的，但使用以后要记得拔掉电源，千万不要开着保温人就走掉了。锅里面的米饭酸掉是小事儿，产生火灾隐患麻烦就有点大了。然后如果说发现内胆涂层破损了，那就要及时的更换。老式的电饭锅的内胆一般是铝合金或者说是不锈钢的但是近年来呢，像金铁呀、陶瓷或者说是复合材质的内胆变得更为常见了。

内胆涂层的材质相对更多。那常见的材质呢，比如说像特氟龙啊、淘金啊等等哈，也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但是无论是哪种内胆，都尽量不要使用哈、铁丝球之类的坚硬材料去刷，不然的话容易损坏涂层，造成有害物质的泄漏。如果说发现内胆就是破损了，那就一定要及时的更换。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不要购买劣质的电饭锅。谁比谁好？还有呢，像高压电饭锅啊，不要堵塞这个盆气口了。总而言之，像新买回来的电饭锅，在使用之前呢，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去看一看说明书。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

0: 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机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2: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0: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的准入制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升降级制度重新恢复了，包括今天咱们要谈的主要的联赛的格局的变化，好多人都认为说今年就是京沪争霸了，你怎么看？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

0: 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1: 嘿，你也变金黄了。
0: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2: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0: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副主席何树平一行到资阳视察调研。

0: 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1: 何树平先后前往乐至、安岳、雁江、高新区和临空经济区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免费开放纪念馆、企业运行、柠檬产业发展、中国崖谷发展、雁江区学生心理辅导中心推进、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智能两轮车产业发展等工作。何树平强调，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汇聚群众智慧，助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民生改善赋能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促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要做强做优柠檬特色产业，强化科技赋能，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成效。要锚定口腔产业发展前沿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强化产业链协同，持续放大品牌效应，提升中国崖谷核心竞争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筑起纾困解难、厚植发展沃土，精准服务市场主体，营造企业安心舒心发展的良好环境。要立足资源禀赋，抓实文物保护与活化利用，深挖文化内涵，丰富展陈供给，严格落实纪念馆免费开放各项政策，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要用心用情做好一老一小民生保障工作，坚持防治结合，强化家校社协同，持续提升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服务保障水平，坚持医养康养相结合，高标准推进基层智能化康复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建强做优群众家门口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让人民群众更好享有便捷优质医疗卫生服务。省政协经济委员会主任徐艺新参加调研，市委常委副市长陈庆分段陪同调研，市政协副主席唐文陪同调研。
0: 10月15号，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兴领域党的建设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全面夯实新兴领域党建根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1: 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的意见和省级有关精神，听取全市新兴领域党建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袁泉在讲话中指出，新兴领域党建是党建工作的新课题、新阵地、新领域，要坚持有形覆盖与有效覆盖相统一，把党建工作融入行业管理、业务监管全过程，积极打造友好场景，引导新兴领域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行业自律、志愿服务中亮身份、做表率、当先锋。要突出党建引领新经济组织发展，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同频共振，真正把党组织的组织力转化为企业的生产力、竞争力。要规范有序推动社会组织健康发展，以社会组织乱象专项整顿为抓手，严格规范行业协会、商会运行，推动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公共服务，承担社会责任。要更好团结凝聚新就业群体，全力稳就业、惠民生，持续开展学历提升、职业技能培训、困难人员救助帮扶，强化权益保障和激励引导，让新就业群体更好融入城市、融入社区、融入治理。要注重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数值赋能，做好先进典型案例宣传，不断增强党在新兴领域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袁泉指出，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的领导，组织部门要抓好统筹协调，社会工作部门要抓好推动落实，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落实管行业也要管党建要求，形成齐抓共管，强大合力。会上，市交通运输局、市市场监管局、市总工会、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做交流发言。市领导周月霞、袁弘、徐烈英

0: 的产业基础和丰富的技术应用场景，为科研成果高效转化提供了良好条件。同时，资阳对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与各位专家的科研优势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各位专家将资阳作为研究成果落地转化的承载地，希望企业家朋友立足需求与专家深入对接，我们将全力以赴为项目落地提供全周期服务，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更好实现多方共赢。靳茂明在致辞中表示，省科学技术厅将围绕平台建设、技术攻坚、成果转化、校企联动、人才引育五大方向，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院士团队项目再资转化，支持更多园区企业联合高校院所共建创新平台，促进更多人才、技术项目与资阳发展精准对接、高效落地。希望各位专家企业借助本次活动深入交流，力争促成一批务实合作项目。会上，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学术院长周学东做主题报告，专家代表做科研成果推介，企业代表进行技术需求路演，现场还进行合作成果展示。会前，部分参会人员前往雁江区、高新区和临空经济区，实地调研我市先进材料、智能制造和口腔药械等产业发展情况。省科技人才研究院相关负责同志、市领导徐炼英、陈庆、市政府秘书长赵刚、市级有关部门和各县区、高新区、临空经济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有关科技型企业、创新平台、高校院所和医疗机构代表等参加活动。近年来，资阳市雁江区看家镇立足优质农业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稻虾共生特色种养产业，打造一田双收生态模式，夯实产业根基，依托电商直播拓宽农产品销路，推动种养提质、品牌增效双向发力，激活乡村振兴新活力。
1: 为让优质大米走出乡村，提升附加值，该镇树林村村干部联合本土助农主播走进稻田，直播推介本土品牌看家农场新米，搭建田间直达消费者数字化产销链路，配套多重售后保障，打消网购顾虑。
2: 在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了三重售后保障，第一个是支持大家四次两斤，第二个买了七天无理由，第三个给大家买了运费险。
3: 今年通过电商平台线上销售大米16万余斤，线下批发10万余斤，带动村民就业280余次，帮助村民人均增收2000余元。
1: 亮眼销量的背后是标准化生态种养体系，全镇推广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稻虾共生模式，稻田为小龙虾提供栖息环境，小龙虾松土肥田，种养互生互补。
4: 看家镇目前稻虾种养一共接近3000亩，下一步我镇将持续做强稻虾特色产业，夯实农田水利、生产便稻等基础设施，强化技术服务指导，开展种养技术培训，壮大本土经营主体，常态化开展田间巡查和灾害防控，规范种养管理，推动稻虾提质增效，增加农民收入。
1: 下一步，看家镇将持续深耕稻虾特色优势产业，完善田间水利、机耕便稻等基础设施，规范种养标准，扩大产业规模，持续擦亮看家农场本土品牌，推动特色农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升级，为乡村全面振兴持续赋能。
0: 近日，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资阳市暨乐至县少先队主题队日示范活动在乐至县城东小学81校区举行，265名同学光荣加入中国少年先锋队，在庄重的红色仪式中厚植爱国情怀，启航红色新征程。入队仪式上，队旗入场，队歌嘹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面向队旗庄严宣誓，许下听党话跟党走的誓言。据了解，本次活动以仪式育人、文化育人的方式，助力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锤炼优良品格，有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全面提升。
5: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我们高兴地看到伟大长征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官兵身上得到继承和弘扬。
1: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查排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十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AI 涉军造假等十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敦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4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与科方军政要员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为当地患者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学交流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阿比让军队医院和科博瓦尼大学等地开展医学交流和医疗巡诊。
1: 本台消息，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据空军机关兵员部门领导介绍，近年来各级深入贯彻落实空军关于加强工匠型高技能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措施，聚焦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积极开展基层科创团队试点建设，有的融入演习演练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有的通过岗位带教孵化培养大批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引导骨干卯在岗位潜心攻研，练就绝技绝活。这些探索实践较好地激发了官兵岗位练兵成长成才的热情动力，营造了用一线智慧反哺战训实践的浓厚创新氛围，为高技能军事工作室成立积累了有益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空军下一步将研究出台工作室日常运行、课题攻研、管理保障和扶持激励等机制办法，搭建工作室领衔人和成员职业发展绿色通道，并合力在课题立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指导部队真正建好用好高技能军事工作室，逐步构建形成区域统筹、专业覆盖、连点成面、辐射共享的工作格局。
2: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紧紧围绕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的主题，对无人化反恐装备运用、数字时代新型反恐人才培养、跨国联动反恐治理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形成广泛共识，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凝聚了智慧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重峰、特约记者连毅、张芳芳发回的报道。
3: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秘鲁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务实、高效、深入的研讨交流。各国代表一致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同心、团结一致，深化情报信息共享，协同构建起反恐国际合作机制。哥伦比亚国民军第7师师长埃德加多：
4: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包括与亚洲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哥伦比亚部分地区目前确实存在武装冲突和安全局势紧张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维护和平。
3: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分享经验做法，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贡献了智慧力量。在重要目标反恐防西分论坛上，越南公安部机动警察部队副司令李文兴谈到，面对 AI 技术和无人装备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必须坚持风险前置管控，完善跨部门协同处置体系，进一步筑牢重要目标的安防屏障。而对于边境界反恐和海上反恐的议题，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则分享了黎巴嫩边境界反恐反渗透的实战管控经验。亚洲反海盗中心执行主任查费卡还重点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的示范框架，为预防和应对跨国海上威胁提供了法理依据参考。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
5: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各类安全风险。
3: 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已经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今年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10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部队代表纳斯里迪洛夫·贾洪吉尔：
6: 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装备援助、人才培养。长城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助这类平台多见面、多磋商，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3: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组委会刘德林：
7: 通过这3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10月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1: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
2: 当地时间10月15号，总台记者王德度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 他表示，应美国的要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三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1: 总台报道员柏春阳报道，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至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2: 据朝中社10月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8: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10: 王兵你好。
9: 我们首先聚焦沙特和也门的局势。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相袭击愈演愈烈，双方的打击目标也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随着相关袭击力度不断加大，沙特因为防空拦截弹告急，已经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不过作为沙特盟友的美国，目前仍在就是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而举棋不定。在您看来，美国未来会不会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11: 过去一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对方的民用机场和基础设施，特别是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这就给了美国直接参战的理由。但美国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身上，他不会轻易分散兵力。对胡塞武装，美国的首选还是代理人战争，他武装和训练了也门政府军，安排了沙特带领多国联军参战，又在协调土耳其出兵，同时还希望以色列出手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不想在中东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只要胡塞武装不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暂时就不会对他直接动手。
9: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围绕能源的停火磋商还没有取得实质突破。美国此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针对各方围绕俄乌和谈的利益博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图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仍难以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11: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中东、亚太三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军事战略资源，这样分兵作战是兵家大忌，所以特朗普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让美国缩短战线。上个周末美俄达成交易，特朗普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大量柴油，他要借此平抑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同时让俄罗斯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停战条件。显然在特朗普眼中，乌克兰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必须尽快甩掉。他这个政策急转弯，就让乌克兰和之前追随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很尴尬了。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俄乌双方谁轻易让步都没法对本国国民交代，所以这场停火谈判即使能开始，也会是漫长的艰难的。
9: 10月13号，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正午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10天，共有17个国家参与。我们注意到，在北约的有核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参加了这次演习，但是法国没有参加，这是为什么？
11: 法国虽然是北约成员，但它既不加入北约核计划小组，也不参加北约的核演习。法国的核武库完全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只听法国总统指挥，而不接收北约指令。这就是法国一向强调的所谓战略自主。不仅如此，今年3月，法国还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前沿威慑计划，他要给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并 并邀请他们参加法国主导的核演习。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当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法国看到了在欧洲充当军事领头人的机会。
9: 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阿根廷最近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11: 英军搞了一场联机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规模不大，但是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英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回击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先是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停止在马岛附近勘探石油，同时又在联大发言当中强调收回马岛是阿根廷的国家事业，但是他又明确排除了军事选项，只要求和英方就马岛归属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现在英国人的回应就来了，不仅不谈，而且要派出战斗机掩护士兵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这就叫抗议千次不如战机的翅膀震动一次。
9: 韩国政府10月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那么韩国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11: 韩国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能机动变轨，突防能力比较强。韩国一直紧盯着朝鲜和日本搞军事建设，他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9: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四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种新型部队，它在传统陆军的基础上整合了对空、对海作战以及电子战等能力。美军希望这种部队在陆、海、空、天、电磁等多个领域能够灵活作战。前三支多域特遣队呢，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今年6月，美军在第7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太平洋多域战司令部，现在又把第一、第四两个多域特遣队作为两支主力部队纳入其中。这说明美军已经开始组建更高层级的多域战部队。目前美军这四个多域特遣队有3个都面向亚太地区部署，并且在菲律宾、日本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术演练。美军这种新型部队的战术特点是什么？实战能力又怎么样呢？对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
9: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点15分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

0: 2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7，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0: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0: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1: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 把更多

0: 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慈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慈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2: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3: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傅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

0: 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个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个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个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正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3: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件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5: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3: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6: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3: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7: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

0: 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2: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5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5: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4: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6: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4: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7: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4: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3大特点：
8: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4: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第三轮第七批5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2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3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9: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 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9: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3: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9: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治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自沙特方面恢复军事行动并升级对也门的军事打击以来，已发动超过2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声明表示，也门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4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2架遭到打击。
3: 为期2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

0: 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4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马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一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称总统府遭胡塞武装袭击，致多人死伤。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美方称，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甘肃探昌，请听哈达铺的药香。
0: 首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为人形机器人锻造怎样的标准骨骼？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系列报道，今天跟随记者走进浙江，片区化大物业模式如何成为群众宜居美好家园的新答案。
0: 大麦 APP 回应天价票为黄牛无票源炒作后，代拍陆入票行情不降反升，黄牛票产业链是怎样形成的？
1: 渔父藏金即将祭出，新型理财骗局为何绕开转账盯上实物黄金，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
0: 国际新闻眼，特朗普宣布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丹麦和格陵兰岛方面否认，格陵兰之争迷雾重重，到底谁是实际话事人？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月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六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15号在意大利罗马总部举行仪式，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巾帼英雄。来自中国的殷玉珍、董敏芳和于锦绣获此殊荣。再了解其他方面，一名也门政府官员15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向也门南部临时首都亚丁的总统府发射6枚弹道导弹。也门政府卫生部长15号晚说，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此前已多次向航空及航运公司发出警告，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但麦加和麦地那圣地上空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五角大楼不会直播12月3号对胡德堡军事基地枪击案凶手哈桑的枪决。此前美国会两党议员纷纷表示反对五角大楼直播行刑过程的计划。2009年11月，时任美国陆军精神科医生的哈桑在胡德堡军事基地开枪行凶，造成13人死亡、30多人受伤。美国劳工部15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环比和同比涨幅均明显扩大，并超出市场预期，为近几年来最高水平。数据显示，9月 PPI 环比上涨1.3%，高于8月的0.5%，为2022年3月以来最大涨幅。该指数同比涨幅从8月的5.6%升至6.3%，为2022年12月以来最大涨幅。能源价格上涨是推动当月 PPI 和 CPI 上涨的重要因素。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说，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14号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依照俄罗斯法律开展。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预计为期2年，未来还可能有2个阶段的调查，整体调查工作预计需要20年。这是日本首次在位于本州岛的城市进行此类调查，这类调查曾在一些地方受到抵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也门局势。据也门卫生部部长卡西姆17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针对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
1: 另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布的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胡塞武装对外公布了凌晨通过地对空导弹击中一架沙特台风战机的画面。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当天在沙特麦迪纳地区拦截并摧毁一枚巡航导弹。此后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当天未对沙特发动任何袭击。
1: 另外，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还公布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近期遭胡塞武装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数据显示，10月7号到11号期间，袭击累计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
0: 也门胡塞武装15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领空及机场存在安全风险。沙特方面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已持续多年，过去12年来累计发动空袭超过27.4万次，并造成多起人员伤亡事件。声明指责沙特方面实施多种军事行动，造成严重后果。
1: 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
0: 声明还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并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声明还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接下来把视线转向伊朗。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9月底以来，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
0: 伊朗军队海军15号宣布，数小时前伊朗海军监视小队在霍尔木兹海峡东部巡逻期间发现一艘违规油轮起火。伊朗海军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处于伊朗军队海军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控制和监督中。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称，伊朗方面过去24小时内有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3项说法不实。美方及其地区伙伴仍控制相关海域，商业船只继续通行。过去一天仍有超过4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此外，美方否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在约旦打死数百名美军人员的说法，称今年7月仅有3名美国军人在协助伙伴部队抵御伊朗袭击时阵亡。
1: 当地时间15号，据以色列方面援引以色列安全官员消息称，以色列与西方情报显示，伊朗正采取军事方面的极端举措，因此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就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计划进行磋商。双方评估认为，目前的态势发展尚未达到需要立即采取军事行动的程度。
0: 美国方面15号凌晨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曾表示不会在国会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但他已下令军方制定打击伊朗的新方案，目标包括伊朗大量

0: 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拟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核设施。
1: 炸弹之母是美方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研制的一种大型空爆炸弹，可在距离地面3米的上空爆炸，是目前美国军方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之一。消息人士称，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
0: 根据新的作战计划，美军使用炸弹之母的重要潜在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搞山核设施。近几个月来，特朗普多次威胁打击该设施。
1: 消息人士称，炸弹之母可能缺乏足够的穿透深度，无法摧毁据信深埋于花岗岩山体内的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但仍有可能被美方用作心理震慑的武器。在军事专家宋小军看来，美方此时抛出这个打击预案背后还有更多考量。
2: 特朗普现在选择了很多种方式，周围的智囊主要是军方的人士给他提供这样的尽快结束伊朗战争的模式，其中有一种模式呢，就是要对搞山的地下核设施进行摧毁，或者让它功能失效。注意到功能失效不一定是把它摧毁，因为我们看到搞山它在一个斜坡的山脊下边掏了一个洞，这个洞再往下走呢，你从个山顶往下下呢有100多米，显然原来的 GBU-57 的60米的穿透岩层的能力是不行的。那怎么办呢？功能失效有一个办法，就是在隧道口用炸弹之母 GBU-43B 冲进去，通过强大的冲击波和火龙的方式来把里边的相关的隧道把它摧毁，把它堵上。这样的一种相对成本比较低而且速度又比较快的方式，所以说这一款的武器对搞山的使用并不在于说它能够达到多大的效果，而它最终要使得搞山地下核设施在相当一段时间失去功能，使得它可以成为退出伊朗战场的台阶，并不是彻底把你摧毁，因为彻底摧毁确实也有问题。如果那440公斤的风度在60%的浓缩铀真在里边，那还有一核泄漏问题。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变成了美国从伊朗退出战场的一个相对比较体面的一种方式。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哈达铺的药箱，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吴梦和。
4: 秋雨过后，甘肃陇南哈达铺小学里传来的歌声飘扬在县城里的红军街上，歌声背后是红军长征史上的又一道出征令，也是25000里征途上的又一次关键抉择。潘昌县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王林每年都会给孩子们讲起这段往事，当地更习惯叫他一张报纸定方向。1935年9月18日，突破天险拉子口的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翻越了达拉山，抵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5: 左权给红军的侦察连安排侦察任务的时候，主席就在旁边，主席呢就给侦察连交代了特殊任务，说到了哈达铺之后呢，给我尽可能找一些精神食粮。
4: 今年69岁的梁小元，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红一军团侦察连连长梁兴初。
6: 当初我父亲因为年龄也不大，就不太明白主席提的这个精神食粮是什么东西，就正在纳闷的时候，这个时候聂荣臻同志就说了，说是主席提的精神食粮，就是报纸、书刊、杂志这些东西，过期的也可以，因为你们到敌占区，这些东西情报对我们非常有用，主席需要这方面的事儿。
4: 随后，梁兴初乔装成国民党，在当地一间邮政代办所截获了一批精神食粮。
5: 毛主席看了之后，第一句话说：“好了，好了，我们快要到陕北根据地了。”再看到。

0: 说陕北有50000多红军，有20多万的赤色武装，说别说那么多了，有10000也是好的。这是毛主席的第二句话。第三句话，也就是在团议上，干部会议上讲的，说感谢国民党的报纸为我们提供了陕北，比较详细的消息，讲那里不仅有刘志丹的红军、徐海东的红军，还有根据地，我们要抗日，首先要到陕北去。
1: 一张报纸为今已年里7次变更落脚点的红军定下了前进的方向。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进驻哈达铺，2天后，党中央在关帝庙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到陕北去，并把部队正式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长征地理名片。
2: 哈达铺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探昌县西北部，地处青藏高原边缘与西秦岭南山两大山系支脉交错地带，这里盛产当归、党参、黄芪、大黄，有着千年药香的美名。哈达铺南距探昌县城35公里，北距岷县县城35公里，在古代70里恰好是一天的脚程。 由于探昌是两码市场，岷县是茶码市场，哈达铺夹在两个大市场中间，于是变成了茶码古道上来往客商落脚的节点。自明代起，哈达铺就是川甘交界最著名的商贸重镇，有着极为丰富的物资储备。陕西、山西、天津、上海等10余地的药商纷纷来此设号开店。鼎盛时期，各种商号达800余家。 一条由380多家店铺组成的街道，成了红军长征途中走过的最长、保存原貌最完整的一条街，当地人叫它红军街。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攻克天险辣子口后，到达哈达铺，在这里得到粮食、药品和兵源补充，明确了到陕北去的方向，看到了黎明的曙光。
3: 哈达铺因此被称为长征途中的加油站。红军战士给接多少人给晓得，就是小时候的念。干部们那句做宣传的，说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我们是为老百姓打起山来的，我们到你们这儿来，我们休息几天。
4: 世代居住在红军街上的周玉泉，还记得父亲周尚仁回忆刚见到红军时的情景。红军帮助老百姓干这干那，乡亲们也拿出旧衣服和过冬的干草垫在台阶上，给红军洗衣做饭，
3: 一面做饭，一面烧水，一面把衣服给脱下给洗衣服。
4: 啊，洗衣服。
3: 洗下谁干以后，能布的衣服布了，带上纸书穿。
1: 不能布的衣服就晒过，直接就把老百姓的旧衣服就坏了。中央红军从出发时浩浩荡荡的8万多人，到哈达铺时只剩下7000多人。连续长途行军，长期忍饥挨饿，此时疲惫不堪的红军将士急需休整。在陇南海拔2000多米的哈达铺，这里有玉米谷穗、满坡牛羊，还有香喷喷的锅盔和热腾腾的灌灌馍。
0: 于是，一个在军队历史上独特又实在的口号，在哈达铺出现了：大家要食得好。
5: 各个部队以连队为单位办大灶办伙食，办会餐，然后就开始给每一个人分发一个大药，就围绕着吃得好这么一个号召来做这些事情。然后还请当地的这个房东啊。
1: 或者说有一些他们接触对红军啊有所帮助的这些人参与这个会餐。红军总政治部面向全军提出，大家要食得好，不但要让官兵们尽快恢复身体，还要让官兵与当地民众一起吃，从而吃出战斗力，吃出军民一家亲。很多红军和哈达铺乡亲都记得那几天的日子就像过年一样。
3: 早上。 战士们早早起来以后，街道上卖的馍馍，没事吃个篦子泡茶，泡茶吃馍馍。来几天给街道人很活泼。我父亲说这哈达铺小学的这院呢，
0: 还搭了一个围着舞台，来当时明天晚上还演我一节目着呢。
2: 演节目？
0: 哎，来这天就是晚上有节目看，白天街道亮堂堂的又干净，明天街道上卖的吃食早早就卖完了。
2: 除了饭，哈达铺的药也被称作救命药，医好了红军的伤病。哈达铺生产当归、党参、黄芪。刚从雪山草地下来的红军将士罹患的痢疾、冻伤等多种疾病得到了有效治疗。赵王林说，周恩来就是其中之一。
3: 周恩来进入哈达铺的时候呢，他是这个被担架抬着进入，患的是肝囊肿。
2: 周恩来当时住的地方叫同善社，是一座紧凑的小四合院，出了院门斜对面便是畅氏医馆。年近七十的畅通因医术高明闻名于十里八乡。畅通的曾孙畅辉民回忆，那天来了个红军战士，敲响了医馆的门。
4: 就是有一天来了这个红军战士，进来就说是请老太爷，说是他们的首长有病啊，请俺的老太爷要看病去呢。那么老太爷就勾上这个红军战士把脉诊断，最后提出就说是这位首长定的是肝病。当时首长就是脸色非常发黄，身体非常虚弱，但是首长的精神啊还非常好。他就不知道那个首长什么名字，他说就是那个首长非常的消瘦，留个大胡子。哎，这个就是大黄，大黄因为这是炮制老的。
2: 畅辉民是畅氏中医第四代传人，当时太爷爷畅通把脉开药。数剂良药过后，首长病情快速好转，三日便可自主下地行走。得知当时畅老先生拒收药费，病好后的首长亲自登门说，红军有铁的纪律，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坚持要支付诊费。上世纪六十年代，畅辉民的父亲把这把红军送的铜勺捐给了甘肃省博物馆。时隔多年以后，畅家才知道原来首长就是周恩来。
4: 哎呀，没想到我们家里面还给总理开过病，你看很自豪的。哎呀，大姑娘，喂，今天吃啥饭呢？
2: 如今畅辉民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生，而探昌的中药种植面积已稳定在40万亩以上，年产量达12万吨。
5: 你看眼前那一块长得绿油油的这一片吧，那是党参地，上面这个前面这块一黄一绿的，这是红旗地。然后咱们目光所及，
2: 90后的李全军从小跟着父母种药、收药、晒药，如今又开启了直播。
6: 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这边的药材啊，就是我们今年第二年移栽后的药材啊。
7: 这还可以，
8: 嗯，这也可以，这长势好的。
9: 你看这个品相，
8: 哎，这品相特别好，你看。
9: 这是测试照片，这是还在生长期。
2: 直播结束后，李全军来到中药材检测车间，和检测员敏婷开始准备每周一次的黄芪质检。
10: 这个基本都是快速检测了嘛，10分钟之内，嗯，结果出来就能看到它了。如果它是
2: 通过农残测速卡检验的黄芪，将会进一步送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去进行更深层次的检测。总黄酮、黄芪甲苷一项一项的筛，这个严格的质检流程是李全军花了近10年才摸索出来的。如今探昌已实现中药种植、检测、加工、农事服务、售卖的全链条发展。2025年，探昌黄芪、党参、大黄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加上此前的当归，探昌四大宗药材全部有了国字号招牌。91年前，一支疲惫至极的队伍走进了哈达铺，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今天探昌人在这片土地上种药、制茶、建标准、闯市场，走的是一条同样需要自己找方向的路。李全军觉得在家乡哈达铺的药箱里有历史的味道，也有未来的味道。
9: 我现在很笃定，有方向定了，那我们就现在就去找人，不管是财力上的事情还是这个人力上的事儿，我们都会拼尽全力吧，都会去把这个资源对接起来，把它整合起来，去为这个产业去做发展。方向对了，就是没有困难。
1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 深藏石窖，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最近几年，人形机器人被提及的越来越多，人形机器人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成熟。人形机器人已经从科幻片和春晚舞台走进了商场和网店，逛着街或者刷着手机就能把人形机器人带回家。
7: 这背后呢，自然有大量的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快速集中地进入人形机器人市场。怎么保证他们都能经得起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呢？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就批准发布了首批六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这些标准呢将从明年四月一号起正式实施。
12: 那么这些国家标准在哪些方面给人形机器人锻造了标准骨骼，又如何助力人形机器人动得稳、干得好？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的综合报道。
13: 此次发布的国家标准包括五项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以及人形机器人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而仿真测试平台技术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全国机器人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长李金村介绍，
14: 这六项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遵循从认知到这个行动再到验证的完整的技术闭环逻辑。我们的目标呢是逐步建立覆盖人形机器人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评价和实际应用的标准体系，让技术创新呢有依据，产品呢评价呢有尺度，产业协同呢有共同的语言，能够更好地支撑人形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标准最终关注的还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从看起来很聪明进一步变成真正能够稳定的、可靠的为人服务。
13: 人形机器人在运动自由度、作业形态、人机协同等方面与传统机器人存在差异，现有标准难以覆盖相关技术要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中的总则是整个体系的基础和纲领，它统一了行业内的术语定义，为技术演进提供了通用的语言和合规保障。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王星星说，
15: 目前每家的产品它无论是它的尺寸、性能、电池电压，包括它的通信和使用接口都差别非常非常大。而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目前全球范围内都还比较处于早期，所以在尤其在中国尽早的制定国家标准，可以大大的加速以及规范整个行业的发展，甚至以后这个标准也在海外可以落地实施，这个对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非常非常关键。
13: 人形机器人将来要真正走向家庭、商场和公共空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看懂世界。在一间模拟卧室里，一款人形机器人正在执行一项家务任务，把地上的抱枕放到沙发上。要完成这一连串动作，机器人要先看懂空间，才知道目标在哪儿、路怎么走、手该怎么伸。王星星解释，
15: 其实对于机器人来说，环境感知是毋庸置疑非常非常关键的东西，其实跟人的眼睛、人的触觉也一样，就它主要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的话主要是有传感器，比如双目相机或者说深度相机，还有激光雷达。另外的话还有一部分就是软件，它主要是像那机器人识别周边的空间环境，前面有没有障碍物，前面没有没有人，或者说哎，我机器人往前行走的时候会不会撞到一些物体，这个也是在软件层面要做一个标准。
13: 从看懂环境到做出决定，人形机器人还差一个关键的环节，就是想清楚下一步干什么。在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系列国家标准当中，决策规划就负责这个环节。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全奇表示，
16: 决策规划这个标准来说的话，是规定了机器人聪不聪明，然后如何去理解人类的一些指令。那对聪明来说，之前都是一些没有通用语言的，那这个标准的话是定义了如何去用标准语言去规定机器人聪不聪明，主要包含了四个能力，包括像这个信息的适配、 决策的制定，还有任务的规划，以及知识库的管理这几个部分。
13: 通俗来说，这四项能力对应的是人形机器人做事的完整链条。听懂

0: 指令，再把复杂任务拆分成一个个简单动作，为每一步安排合适的时机和方法，遇到突发情况还能及时调整。
1: 比如说机器人从充电桩然后到客厅给老人取药，再把这个药送回给老人的卧室，这里面都涉及到像这个成功率、准确率、效率的一些具体的指标。那它这个指令的准确率得达到95%以上，单动作得达到1秒以内。
0: 再下一步，人形机器人跑起来、跳起来，也就是运动控制要管的事儿了，让他真正把活干完是作业操作要管的事儿。人形机器人技术要求国家标准起草人任荣伟指出，
2: 运动控制它主要是从硬件方面的话，它是包含两个部分，一个是它那个里面的一个主控系统，以及是说它各个关节里面的伺服系统。然后从软件层面的话，我们主要是包括三层，一个是模型控制，然后第二个的话是说全身控制，第三个的话就是底层伺服控制。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下水道堵了没人修，楼道漏水没人管，停车乱卫生差，找物业呢被推来推去，这样的烦心事儿，相信可能不少居民都遇到过。
5: 物业服务是事关群众利益的关键小事，更是关乎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今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在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中，将整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作为推动部门办好十项重大民生实事之一。全国共查处物业服务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1.2万件，党纪政务处分6481人。
4: 整治有没有成效，群众感受最直接。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前往浙江，听当地纪检监察机关如何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让过去没人管的老旧小区逐步向有人管、管得好转变，为群众打造宜居舒心的美好家园。来听总台记者侯燕、高一佳、刘浪的报道。
6: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建成于上世纪90年代，是桐庐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他们主要反映有些问题，比如说打了12345没人来解决这问题，像有些楼道里可能因为老旧小区会有漏水啊，或者有电路方面啊、环境卫生方面啊、停车方面啊等等，就是群众眼睛看得到的困难，都是他们会反映的问题。
6: 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刚刚反映家里的下水口堵塞，物业维修人员很快就上门检查维修。
8: 还有个您同行，你过来看一下。
9: 比以前好多了，有事情嘛找大管家，管道堵了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6: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以来，省市县派出所三级联动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片区化大物业改革试点。什么是片区化大物业？浙江省建设厅房地产市场监管处处长卢超这样解释，
10: 就是打破传统的物业服务管理的界限，通过统一的物业服务企业，实现民心的楼栋还有老旧小区打包成片，提供规模化、专业化的全周期的服务的这么一个新的模式，来实现了规模化的降本、多元化的体制和专业化的升级。
6: 去年桐庐成为浙江首个县域级片区化大物业管理一体化改革试点地区，康乐小区被划入试点范围。现在居民有需求都可以联系大管家，大物业中心即刻生成工单，15分钟内便有人上门。过去各部门都有一本账，比如路面保洁归城管，绿化养护归住建，应急修缮归街道。改革后，桐庐把这些资金放进一个篮子。桐庐县纪委常委、监委委员汤征刚说，
7: 我们也在梳理问题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些部门都还是各自以条线的处置方式为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造成资源的浪费和资金的浪费。那我们纪委呢，在发现这个问题之后，会同党委政府一起把以前条归条、线归线的一些瓶颈想办法给它打破，做一个资源归集的梳理，统一有一个口径来解决处理好。
6: 物业服务升级了，物业费涨没涨？20年前，康乐小区每家每户每年的卫生费是50元，今年还是50元不变。有限的资金如何花出高效益？ 小区物业公司总经理方芙蓉说，关键就在于大物业的大，以规模效应换取市场空间。
11: 我们有一定

0: 定的规模了以后，我的人员是可以高效的复用的。就拿环卫来做例子，如果说我是一支队伍从楼扫到楼下，我给他岗位津贴再高一些啊，我不需要再请一个人，规模出效益，集约出效益，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啊，我们是已经有了一定的收获的。
1: 改革后，试点区域公共服务财政支出节约15%，城市运维质效得到显著提升。汤成刚表示，桐庐县纪委监委还着重对相关财政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监督。
2: 有第三方审计公司对这些财政资金使用后续再跟进一个审计监督，同时纪委也会根据群众反映跟我们日常的一个监督，共同去保证财政资金的安全，把钱全部花到群众需要的地方。
1: 以监督促治理，浙江省纪委监委以发展的眼光、改革的手段推动源头治理，从一件事到一类事。截至2026年上半年，浙江以街镇为单元推进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试点，现已覆盖49个街道、227个社区、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表示，
3: 推动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改革哈，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现在是集中整治，那么往后要转入常态常效，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天上午，某明星巡回演唱会首站于大麦 APP 开启独家门票预售，开票以后呢，快速售罄。此前有网传信息称，一张1960元的内场票已经炒到了25万元。
6: 昨天下午，大麦 APP 回应称，天价票等网络不实信息是黄牛在无任何票源情况下的恶意炒作。然而记者咨询后发现，无论是代拍抢拍服务还是所谓的录入票，行情呢都不降反升。黄牛的票是哪儿来的？屡禁不止的黄牛票产业链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7: 根据大麦 APP 官方微博发布的公告，此次抢票参与人数超500万，平台瞬时访问量出现大幅攀升。平台展示的购票观演须知显示，大麦网初始开售时，全场可售门票总张数为两日共计22020张。社交平台上，不少粉丝反馈，大麦崩了，抢票太难，没抢到的只能等二开或者下一站再抢。而行业内惯称的二开，指的就是门票的第二次开售，售卖的正是初始开售，也叫一开后剩余的门票。记者以咨询票务为由，从多位黄牛处得知，一开门票售罄后，代拍代抢溢价直线拉升，最低价位390元的看台票，代拍价普遍超过5000元。位置更好，定价最高的1960元票面的内场票，代拍价在7000元至12000元，比昨天上午首次开售前报价近乎翻倍。多位黄牛透露会有二开，但日期尚不确定。二开的代拍价通常高于一开，是因为拍中几率本就更低，只能通过上科技开外挂抢票，才有一定抢到的概率。业内人士季先生证实，在代拍代抢服务中，黄牛打开抢票页面靠的是脚本、代理 IP、 云服务器集群。一个成熟的黄牛团队会在开售前把所有目标账号准备好，身份证信息、手机号、收货地址全部预添进系统，开售瞬间几百个账号同时发起请求，每秒钟可以提交上千次订单。
8: 他们黄牛的脚本还会绕过验证码，有专门破解滑动验证，还有文字识别，包括那种行为验证的灰色服务，成功率超过90%吧。平台如果升级一次验证码的话，脚本当天内就能更新了。
7: 季先生介绍，一热门演唱会技术团队曾在事后复盘发现，开售前3秒成功下单的账号里，超过70%具有机器特征。尽管开外挂能大幅提升下单命中率，但有黄牛表示，有粉丝付了高额代拍服务费，都没能在一开始抢到票。记者咨询到的黄牛普遍预计， 二开命中的概率可能只有5-7%。更有黄牛透露，和一开前相比，当前陆入票也有小概率买不到。他的解释是

0: 排数无法指定座位号。多位业内人士向记者证实，一些主办方会将票加价后打包卖给黄牛票务公司，这样一来，公开发售的票价不贵，规避了监管风险，还能快速回笼资金。业内人士钱先生介绍，黄牛实则有更精明的牟利对策，
1: 他们会继续往下转移风险和成本的呀。大多数人能对接的其实都是上面有好几级上限的底层，就跟击鼓传话一样，最后全部成本都由消费者买单了。
0: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文娱产业分析师认为，把一场抢票异化成为一场以价高者得为规则的拍卖会，它剥夺了普通消费者的机会。但从纯粹的商业逻辑上讲，只要想看的人远远多于能看得到的人，就必然会产生二级市场。当前对于黄牛票的整治，相关部门出台了更严格的政策，包括全面执行强制实名制、购票入场双核验等。行业层面也有平台探索官方转让渠道，用合规的二级市场取代灰色的黄牛市场。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能做的最简单也最困难的一件事，就是极尽可能抵制黄牛票。毕竟每一次妥协都是在为下一次涨价的票买单。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说到理财骗局，很多人先想到的是诱导转账、线上汇款、虚假平台。但现在还有一种操作，诱导承诺受害人把黄金藏进鱼肚子里，寄到指定地点，就能拿到高额回报。这样看似离奇的操作背后是一种新型的诈骗方式。
3: 当网络诈骗不再只是点开一条链接汇出一笔钱，而是被包装成一次普通的购买和寄递，骗局呢也就更难被快速识破。这类新型理财骗局为什么会盯上实物黄金？这背后又是怎样的套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翔、梁明星、孙欣的报道。
4: 今年八月，两条黄鱼的鱼嘴中被装进四件黄金饰品，总价值3.5万余元，他们和另外10条普通黄鱼装在一起，准备以生鲜包裹的名义从上海浦东寄出。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反诈中心民警宋家俊介绍，
5: 我们六团辖区的丁女士，她首先是在短视频平台上面认识了所谓的这个理财大师，在对方的诱导下呢，下载了一个陌生的投资 APP。骗子冒充这个理财大师引导他去做任务，可以赚钱嘛，同时也给他有展示这种虚假盈利，
4: 虚假账户上的盈利数字不断上涨，这让毕女士对自己的收益深信不疑。随后虚假平台客服提出新的要求，在线下购买黄金藏进黄鱼腹中，通过邮寄充值到线上账户。
5: 那么当时其实他已经在菜市场里面买好这个黄鱼了，他已经把这个黄金塞到黄鱼肚子里准备要邮寄了，之后就被我们属地派出所和反诈中心的民警及时上门劝阻。他真的觉得自己得到了这种内部投资的渠道，他就按照完全相信骗子教他的这套话术来忽悠我们民警。所里和反诈又轮番劝了好几个小时之后，他最后讲了这个黄金是按照客服的指示转出去，是充值平台用的。
4: 宋家俊介绍，这是一种新型诈骗手法，利用黄金等实物来转移和洗白涉诈资金。
5: 这种是一种最新型的洗钱方式，骗子引导他们以这种黄金入金，他们会说转账的话现在排队拥挤，你可以用这种黄金入金或者现金入金的方式，让我们投资公司的所谓的资金专员来跟你对接，来见面拿或者是邮寄的方式，从而来充值这个平台。
4: 除了黄鱼腹中，据了解，诈骗分子还会指导受害人把黄金藏进奶粉罐、空气炸锅、腊肉，或是用衣物层层包裹后寄出。安徽岳西县的王先生被一条高回报支付广告吸引，一名自称平台工作人员的人告诉他，只需投入50克黄金，不仅能保本获利，拿到8万元本息收益，还可以申领50万元的国家扶贫专项资金。岳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中队民警严威介绍，
6: 第一次受害人去快递公司邮寄黄金的时候，快递公司以黄金为贵重物品为由拒绝了他，所以第二次受害人就将黄金藏在了这个奶粉罐中，以邮寄奶粉的形式将黄金邮寄出去了。
4: 最终警方用3天时间跨省辗转多地，将王先生邮寄的涉案黄金全部追回。藏匿载体不断变化，为的是让黄金伪装成普通物品，脱离资金追踪和寄递查验。岳西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教导员楚尚武表示，和传统直接诱导转账的电信诈骗不同，骗子的整个操作链条都在规避反诈系统的监测和提前预警。
7: 线上转账。

0: 能查到资金记录，反诈系统能检测到异常，及时入境，查下去向过程证据也相对好办。但送现金、黄金这种线下交付没有转账记录，系统发现不了，受害人被骗子渗透洗脑，民警打电话很难串住。黄金拿到手后能及时变现，东西出现不好查，取证或帮助群众追回损失更难。
1: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全面实施，涉诈资金跨行转账、快速冻结等应对措施已经逐步成熟，而黄金更具有匿名性、无痕性、灵活变现等特征，成为实物洗钱的主要形式。据反诈联合实验室统计，这类骗局中 60% 的案件发生在35岁以上的群体。诈骗分子要求受害人拿得出真金白银，具备一定的财富积累。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分析，这套手法能够奏效，关键在于对人心的控制。
2: 不同的这种诈骗类型，它其实利用的是这种自己不同的心理需求，就是骗子首先会让你先做出一个小的投入，或者是给你一个小的甜头，来获取受害人的信任，来吸取受害人继续进行下去。当受害人有一些投入进去之后，这个其实就是成本，有了成本之后失调就产生了。这个失调的表现是我做了必须等于我对了，这个时候骗子再给他一个看似很合理的理由，他会自己说服他自己继续相信骗子，继续投入。
1: 在部分诈骗案件中，受害人对理财获利深信不疑，不仅不会主动告知周边人自己购买黄金的行为，甚至可能连家人都同样隐瞒。另一方面，受害人从线下实体店购买黄金，究竟属于正常的投资理财行为，还是后续存在实物转账的可能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金武分析，监管预警难在事前评估，短视频平台对引流信息的管控同样面临挑战。
3: 那短视频平台引流呢，更多的是有一种管控困境。那么一方面呢，部分平台可能会疏于管理平台内部各类引流信息内容。那另一方面呢，像各类金融投资类的这种视频内容会通过免费荐股啊、伪造获利截图的方式吸引用户，还会通过各类隐晦表述啊，那想办法绕开平台的内部监管，把用户呢吸引到其他的聊天平台中。
1: 赵金武进一步分析，在这类诈骗犯罪链条中，在受害人主动邮寄黄金后，后续将通过跨区域分散的取件手层层转运，最终将黄金变卖变现，追回的难度大幅提升。
3: 专门负责运输和获取黄金的这些实际物品的车手，那么他主要充当诈骗团伙取现转赃的这些中间人，帮助转移洗白赃款，赚取其中的跑腿费。如果与上游的犯罪行为存在明显的分工和接受上级安排，那么这就构成了诈骗罪，属于共犯。如果仅仅是涉及赃款转移啊，不涉及内部分工交流，那这行为就可能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那追赃难点就在于呢，那获得黄金呢可能会被快速的熔炼，无法根据编号、购买记录进行追索。在部分案件中呢，还存在地下钱庄参与，使得黄金通过其他方式，比如说比特币的转移向境外。那么一旦涉及到跨境追赃的时候，那么追赃的难度呢就会直线上升。
1: 反诈联合实验室专家肖旭提醒，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邮寄黄金的投资行为均为诈骗。他强调，投资要通过正规平台，不要点击不明链接，不要扫描来源不明的二维码下载 APP。
2: 这个大师他说稳赚不赔，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核心的漏洞。他给你的这个投资平台的形式，只要给你的是链接，给你的是安装包，它其实都不是正规的投资平台，只有假的这种 APP 它才能在后台去操控以及去改一些数据。如果有一些交易比较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停下来等一等，冷静，也可以多向第三方做一些求证，像警察、自己的身边的亲人朋友啊，或者是可以向官方求证，让自己能把面前面对的这些风险能够识别得更清晰。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目光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格陵兰岛。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6: 针对特朗普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的确有美国企业在该岛开展小型勘探活动，但离大规模勘探还早。与此同时，丹麦外交部表示，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九月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格陵兰岛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那么美国能否如愿染指格陵兰岛的矿产资源？它究竟想让格陵

0: 冰兰岛实现怎样的所谓安全价值？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今年9月22号，美国和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进一步扩大美国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国际问题专家滕建群认为，特朗普此时宣布资源开发计划，反映出美国政府正在从两手加强对格陵兰岛的控制。
2: 在之前呢，加强在格陵兰岛的军事部署，那么现在呢，又打出要进行矿产的开发，这很显然呢，是两条腿向前推进对格陵兰岛控制的一种政策。
1: 有媒体分析认为，面对美国国内居高不下的燃油价格，此举也是特朗普为安抚选民、缓解高油价带来的选举包袱而推出的画饼方案，与其此前推动的美俄柴油协议一样，更多是政治姿态。
3: 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在谈到石油时也考虑到了中期选举的问题，他曾多次谈到希望降低油价，他试图向美国选民表明他正在为美国的能源供应问题做些什么。别忘了，他还宣布与俄罗斯就全球柴油供应达成了协议。
1: 从勘探钻井到规模化开采并运回美国炼油，整个流程至少需要十几年。这意味着在即将到来的11月中期选举前，甚至在本届国会任期内，格陵兰岛的石油都无法进入市场拉低油价。滕建群观察，特朗普推进格陵兰岛资源开发，旨在构建独立供应链并为中期选举造势，但鉴于开发周期漫长，此举在现阶段更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策略性表态。
2: 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呢，特朗普总统呢肯定会借着一切的机会，既表现出呢他可以开疆扩土，又可以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把有限的包括稀土在内的资源呢拉回到美国来。其实，在格陵兰岛开采稀土也好，开采石油天然气也好，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呢，他又宣示这样一政策呢，可以呢进一步抬升他在国内支持率。现在美国中期选举的选情呢，参议员也好，这个众议员也好，是在50个州长的选举当中呢，似乎呢民调显示民主党呢全部超越共和党。所以在此背景下的话，那么特朗普呢也在竭尽全力来拢住基本盘，希望呢为共和党这些参选人呢提供更多的利好。
1: 格陵兰岛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商业潜力。据美国地质调查局估计，仅格陵兰岛东北部就蕴藏着310亿桶的石油储备。格陵兰岛富集的稀土、石墨、铜、镍等矿产是能源转型、芯片制造的刚需资源。随着格陵兰岛冰层融化，该岛及周边海域资源开采难度降低，这对意图重振美国制造业的特朗普而言极具吸引力。然而，迄今为止，格陵兰仅钻探了25口勘探井，主要集中在西南盆地，无一成功。自2021年起，格陵兰政府基于环境考量，停止发放新的油气勘探许可证。当前唯一活跃的油气勘探项目位于格陵兰岛东海岸的詹姆森地盆地，持有该地区旧许可证的英国80英里公司与美国格陵兰能源公司合作，计划在2027年钻探2口勘探井。但该项目自启动以来就争议不断。今年夏季，格陵兰能源公司在没有获得自治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将10多个集装箱的钻探设备运送上岸。格陵兰矿产资源管理局随即发表措辞严厉的声明，强调尚未批准任何设备上岛。在此背景下，特朗普有关大规模勘探的宣言能否落地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2: 至少他要突破4个方面的限制。第一个呢，就是环境的这个限制。毕竟呢，格陵兰岛地下的矿产呢是长期冰封雪地之下的，对于环境破坏来说的话，那很显然当地民众或者是丹麦政府呢也不会允许，这是一个环评的问题。第二个呢，开采它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在格陵兰岛这个长期冰封的这个地方进行这个投入来说的话，美国呢可能现在还很难有更多 多的技术，更多的勘探队伍呢，进行开采活动。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是法律方面的限制。丹麦政府呢，已经在此之前呢，做出了冻结在根兰岛开采这个矿产的安排，在法律上呢，已经加以了限制。怎么样解决？这应该说呢，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第四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投资的问题，因为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口袋里没有钱，美国的国债现在已经超过了40万亿，他拿什么钱进行长线的，比方说用10年、20年的时间才能够获取商业利益的这样一些投资，很显然美国在资本准备方面呢也是不足的。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上海市副市长卢山介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0月13号至14号，省政协副主席何树平一行到资阳视察调研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
2: 何树平先后前往乐至、安岳、雁江、高新区和临空经济区调研文物保护利用、免费开放纪念馆、企业运行、柠檬产业发展、中国雅鼓发展、雁江区学生心理辅导中心推进、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商业航天产业发展、智能两轮车产业发展等工作。何树平强调，推动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实践，要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愿望，汇聚群众智慧，助力办好民生实事，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以民生改善赋能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经济发展双向促进，为地方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要做强做优柠檬特色产业，强化科技赋能，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推动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发展根基，不断提升三农工作成效。要锚定口腔产业发展前沿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强化产业链协同，持续放大品牌效应，提升中国雅鼓核心竞争力。要持续